0: 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四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年我跟大伙又相聚了。这两天呢，陆陆续续的不少老伙伴都拿到了深百舒心颗粒，拿到了舒密通治疗仪和鹿胎饮片这药。昨天中午啊，有位老大哥给我打电话，大林老师啊，我告诉你一好消息，这治疗仪我拿到了，我现在我正带着呢，啊，我特意给你打个电话，谢谢你啊。我说老哥哥你叫什么名啊？说我叫杨国生，今年79岁了。我说那你是哪儿的人呢？说沈阳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啊，我特别激动，我感觉我现在身体又回到当年我当兵的那个年代了。他就跟我讲，当兵出身，后来呢分配到地方，这老大哥说一直有风湿骨病，都30来年了，最严重的时候上不了厕所，拄拐都走不了多远，关键是啥，这两个膝盖疼啊，蹲不下去，有的时候疼的呀，就几天几宿都睡不着觉，疼的甚至都翻不了身，就是躺着仰巴巴的在那挺着啊，串着疼，有的时候啊就跟那蚂蚁啊那虫子哎，在那刻在那咬那骨头似的，那骨头关节就像农村拉犁的那个车一样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响，骨头都凸出来了，全都变形了，那些年呢药吃老了，钱也没少花，就始终不见效。老哥哥说那日子啊，我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晚上我正坐沙发上，我就感觉我这心里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以前呢得过咽炎，就以为自己这咽炎犯了呢，找了点那个咽炎含片啥的啊，含着估计能缓解缓解，结果呢这个心脏啊疼的浑身都是汗了，用手一摸，哎呦，前胸啊后背啊，那感觉那衣服啊就像水洗了一样，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甚至说憋得一点气儿都上不来，就合计不行，赶紧上医院找大夫吧，这不就下楼吗？但是这楼怎么就下不去了，扶着栏杆往下走就迈不开腿了，正好门口有出租车，进车里就瘫了。司机人挺好，问怎么了啊？我说我上不来气儿，胸口疼啊。司机明白，说你是不是心梗啊，就赶紧给我拉到医院了啊。司机人挺好，跟我老伴俩人一起搀着我往那急诊走，我就有点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没来得及挂号就给送抢救室了，当时检查出来是急性心梗，同时还有心衰，在医院用了很多药，但憋闷始终没有缓解，住了7-8天医院就让出院了，因为床位太紧张了，都是做手术的， 没办法，只能出院。后来孩子又带着到沈阳各大医院看，你到哪看大夫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你想想，心衰还冠心病心绞痛，谁也没办法，就是给开点药维持，要不人家就建议你支架。就那段时间总也不好，我这心里边也凉了啊。他说你看我这一辈子我要强，我说不行，不治了，这岁数也大了，但你不治他总心绞痛啊，平时啥也干不了，就坐着喘气都觉得费劲。所以这些年呢，讲话了，强活。你说一天天的这楼也下不去，干啥呀，在屋里憋得还难受，就听着半导体。哎，无意当中听到你讲课了啊，了解了申柏的药，这不就用上了吗？吃了能有一个礼拜呀，哎呦，就感觉这两条腿走道有劲儿了。以前走道啊，总像是散了腰似的，走道呢总像那个要崴了脚脖子似的。这吃完一个礼拜之后，感觉这两条腿有劲儿了，感觉腰这个棍啊就能立起来了似的啊，也愿意动弹了。你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那就更好了啊，浑身都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费劲了，能跟着爱人上菜市场买菜了，能帮着拎点东西了。尤其心脏这块啊，心绞痛那疼的就差了，也不那么频繁了，喘气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尤其你说心脑三高治疗仪啊，我特别期待。我们院呢不少的老人都有，所以呢我之前我就想买了，但是一问说好几千，没舍得。那他说后来啊也想开了，因为人在什么都有，你人没了那还有啥了，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你给孩子攒多少是多呀。所以这样的心脑三高治疗仪我之前啊都想买了，因为我们院不少老人都带着呢，啊，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说给我们整一个，哎呦，我是天天盼呐。说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不用花钱，完了之后呢，还有鹿胎的药，啊，让我们就花这一份申柏的药钱。他讲话了，太合适了，这治疗仪和鹿胎饮片比买药花这点钱都贵，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这治疗仪啊，我这两天我天天用啊，心里可舒服了。所以我必须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啊，我得跟你说说。这老大哥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啊都有点哽咽了啊。我说老哥哥啊，我就一句话，这个治疗仪和申柏的药包括鹿胎的药咱配合着用，内外结合这么治，内外结合治，强强联合呀，你这心脏指定能好。老哥就说我就跟你一直走下去了。他这一说呀，我还有点激动了呢。我激动的是啥呀，就是这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来之不易。正常这一台仪器啊是3880块钱呢，这我硬生生送给大伙了。有的时候大伙总说大林老师给我们省钱，其实啊这不应该的吗？家里人咱不说这些话，我只是希望咱们心脑患者三高病人咱们从此啊能够换一种治法，对吧，内外同治。这治疗仪器啊在家用，带在身上它就治病，贴着心脏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你自己感受，因为它直接贴着你身体，就贴着你心脏，所以直达心脑，又快效果又好。因为它里边是有芯片的，它是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压差大，有的人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呐胸闷气短啊，甚至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呢心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脑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血脂高血糖高血流慢，他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特点，他治疗是有侧重点的 为啥我说的

苏密通治疗仪，你不能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全家人啊带这一个呢，对吧？今天他带，明天他带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它里边是智能芯片，会把你的情况啊传输到芯片当中，然后呢，它根据你的情况，降压呼吸仪它去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导体给你进行激光治疗，来治疗你的冠心病、心绞痛，来治疗你的高血压，降低你血压，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心脏的一系列问题。这可不是什么电子产品那些东西，这是正儿八经的医疗器械，专门针对于心脑三高的医疗器械。你只要带上，等于救心脑。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叫宁先香，女同志，年龄还没我大呢，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订了20盒深白的药，说说话啊，自己就在那边就掉眼泪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的苦啊，因为我这心脏病，我爱人都把我抛弃了。”他说：“你看我今年才67，但我心脏病20多年了，一开始总是心难受，来那劲儿啊，心揪揪的，总得长出气儿。”一开始以为是自己胃疼，吃完胃药啊还是不好使，后来查出来是心脏病，就开始吃那个心脏药啊，也不好使啊，老拔气儿。后来呢又换的其他药，到最后一天得吃4-5种药。他说我白天还好说，晚上压根睡不着啊，睡个10分8分就醒了，而且总出汗。一出汗呐，就跟那水洗了似的，总是大汗淋漓的啊，水洗的一样，身上没有劲儿啊。他说我以前我爱干净，自打有病了，瞅着家里这些活啊，哎呀干不了，想干，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个时候我还不到50岁，那、啊、孩子他爸一看我这样，成天病病殃殃的，啥都干不了不说，总花钱。天天治病，天天吃药，拉倒吧，啊！后来呢，就这么的离了，完人家又找了一个。他说我这些年呐，怎么说呀，死的心都有。这不嘛，无意间听广播，正好听到大林老师讲课了。有一天说句话，感动我了，啊！你说啥呢？你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到最后走不到一起，分了，说明啥？缘分尽了。别怨啊，也别恨，人活的是个命。所以当时我听了之后啊，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我得对得起我这后半生。就这么的，我开始啊就买了10盒的深白的药，我开始吃。头两天还没感觉出什么，你等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能有劲儿了，这心脏啊一天比一天好，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以前晚上干瞪眼睡不着啊，来回翻身烙大饼，这吃完深白的药以后最起码能睡着了。他说以前呢我没有高血压，自打心脏不好之后血压也高上来了，血压最高的时候都180-200啊，那脑袋都不行了，躺床上看着那天花板都是转的，那灯嗖嗖的转。有一天呢，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给我吓完了。自打吃上深白的药之后，血压控制的挺好，现在走道腿上也有劲儿了啊，俩脚也有根了。尤其这回有鹿胎的药，还有你外用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他说我必须我得参与，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第一，深白的药让我受益了。第二，为这治疗仪我也得参与，我得内外同治。这治疗仪大林老师不说了吗？平时用治心脑，你有这治疗仪，等于说你多了一道心脑保障，多了一道闸门，多上了一把锁，省心呐。其实呢，这也是我想跟大伙说的，我们不图别的，就图个省心，就图个安心，就图个放心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治病化瘀是关键，这就像打好基础似的。有那么多患者在用了

是买这药之后，身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有的血压常年不降，常年都得在189甚至200以上的，这吃上参柏之后，血压慢慢降下来了，有的血糖不稳，打胰岛素不稳定，结果吃上参柏之后，血糖慢慢稳定下来了，餐前餐后啊，都给你控制的挺好，有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吃那个救心丸都不行，总是胸闷气短，心口窝总是发紧啊，前胸后背疼。你看自打吃上参柏这药之后，心脏也不疼了，也不闷了，完身上还有劲儿了呢。包括我们很多患者晚上睡不好觉失眠，有的晚上啊一宿起夜多少次，自打吃上参柏之后，有的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睡得也安稳了。你像有一个冠心病患者20多年了，找到我的时候啊，心脏是下了三个支架，每天都活在病痛当中，就浑身没有点劲儿，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心脏还总跟着疼。我就给他用这个什么呢，参柏的药，病人吃能有一个月啊，心脏就完全不疼了，睡觉也能躺下了。2个月的时候病情基本上就稳定了啊，后来又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心绞痛一次没犯过，之前下的那三个支架维护的也很好。那后来呀，这病人啊，人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能吃能喝，就你根本看不出人家是一名心脏病患者，爬个山呢是干啥的都行。所以你说参柏这药好不好，你何况这次还有鹿胎，还有舒密通治疗仪。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跟我通电话，想参加参柏这次的活动啊，我说那就参加呗，这机会挺难得的，而且呢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完就跟我讲他的这事儿，给我感动够呛啊。这老大哥说，大林老师啊，能认识你这是我的缘，没有你啊我这病好不了，就我现在又能出去干活去了。我就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啊，还干活啊，你得悠着点啊，别累着啊。老哥说我不累，这每天还能看着老伴儿。我说老哥呀，你这干什么活啊？老哥说，我墓园保洁员，墓地里边打扫卫生的。他说老伴儿从小两家呀就认识，从小就在一起玩啊，讲话了叫青梅竹马呗。这不嘛，老伴一晃啊病30来年了，一开始心脏不好，后来呢就合并肾病了，最后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人就不行了。临走之前一直说啊，叫我再找一个，我说我不找，我就守着你1年365天。老哥说我几乎我都不间断，我都上这儿来，我来看看啊，看看我这心里我就挺舒坦，因为天天来慢慢的就认识了。后来呢这墓园经理就说啊，说你要天天来呀，不如我给你安排个活吧，左六你都得来，对不，你到我这儿啊，你给墓地打扫卫生也不累啊，这样呢你天天来了之后就当上班了，完了之后也能看看你老伴儿。他说你看老伴儿一晃走6年了，我天天来，天天跟他说说话，就说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啊中风了，那天呢从那墓园回来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那几天呢就浑身没有劲儿啊，也没当回事儿，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给孩子打电话叫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中风了，那就住院吧，住了能有10多天。也是挂着，回去之后啊赶紧上墓园去看看，天天都得去看，这10多天没去啊，这心里边就长草了，着急。结果呢回到家也不行，走路走不了，那一条腿软的厉害啊，孩子惦记也不让去啊，这一晃啊你看就半年多了。老哥说我打今年我吃上参柏的药，最起码我这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啊，血压心脏跳的能稳当一点了，要不打中风以后血压也高上来了，天天得吃加药，一天不吃

血压第二天就升上来了，脑袋就不得劲儿，又晕又胀的。他说你看我打吃上参白以后，第一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第二打吃上这药以后脑袋不晕不胀了，我降压药一晃都停一个半月了。他说尤其我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他说我就更好了，你是走路啊说话呀几乎和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没吃之前不行，说话也慢，走路也不协调啊。有这病以后啊，不知道怎么迈腿了，这我现在腿脚好了，每天我都去看看老伴儿，给他擦一擦那墓碑，周围啊我再给他打扫打扫啊，洗吧洗吧，扫吧扫吧，给收拾干净的，跟他说说话，就这样吧，我这心里能痛快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得谢谢你啊，你看老哥哥一番话都给我说掉泪了。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一身病啊，我这一天养死带活的啊，我这一天呐，不是这疼就那疼，三天两头就犯病。我记得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最起码你活着呀，是不是？有那么多人已经不在了，他有天大的本事能怎么的，是不是？那天我看一报道，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过70岁的，100个人里边只有 43% 的人能活过70岁，所以一半的几率都不到。所以我们在感到绝望的时候，在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感到迷茫的时候，我告诉你，最起码我们还活着呢。所以有病咱治病，路是走出来的，它不是想出来的，你靠想没有用。我有个老妹妹今年66还67啊，她就说，她说我今年呢是个坎儿，去年查出两肺上有结 节，最大的那一个11毫米。她说我打去年过完小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我就觉得今年可能过不去了。人不是说66不死也得掉块肉吗？他说我自己就感觉过不去了啊。他说我吃上的参白舒筋颗粒用了有一年了，前段时间吃上的鹿胎的药啊，他说我都有记录，这个月我上医院去复查，因为大夫告诉我了，说三个月要复查一次。他说片子显示之前11毫米的那个结 节啊，就那个右肺结 节未见异常。我就问大夫，我说什么叫未见异常啊？大夫说没有了呗。啊，他说我是又惊讶又激动，我又不敢相信。啊，我说大夫你得好好看看。他说我看啥呀？一报那姓名是我的名，那个片子啊，那个位置就是没有了结 节。这说完了，回家路上我还都不敢相信，我还寻思呢。隔了两天我上另外一家医院，我又拍了个肺片，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呢还是未见异常。哎呦，这给我高兴的。他说大林老师你神医啊。啊，我说那我不敢当啊。他说你可不神医咋的啊。我说神医咱不敢当啊，只能说啥呢，这药好，说白了这药对你正了，只能说参白这药和鹿胎这药都不错，而且对你这症了。你比如说那个结 节，啥叫结 节啊？小的叫结 节，大的就不叫结 节了，叫啥了？就叫肿块了。临床上以11毫米为界，小于11毫米的叫结 节，大于11毫米的叫肿块。所以你这半年时间啊，吃下去了那真挺好啊，老妹妹挺有意思啊。啊，那我这坎能过去了？我说还啥坎不坎的，这不都没了吗，对吧？你心呐往好事上想，你要是天天想美事，你天天都能遇着好事。你要是成天没事光赶着合计那苦难的事，那毁了，你遇到的都是愁事，是不是？所以人啊得活在正能量当中，对吧？得阳光一些啊。说句最简单的，你看有阳光的地上那长木耳吗？长蘑菇吗？那木耳蘑菇都长在阴暗里边，
对不对？身体里边

出现了这些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肿块啊、增生啊、息肉啊，那不都是你身体里边的那个木耳蘑菇吗？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一天你乐乐呵呵的，你这人呢啥病没有，一天总是上火，总是着急，总是爱合计事，总愁得慌啊！你看吧，不是这病就是那病，因为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想出来的、合计出来的。忧愁愁出来的，所以身体为啥这么多瘀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节啊、疙瘩呀，就这么来的。结时间长了，结而化瘤，肿块啊、恶性病啊，它就这么来的。你包括那血栓斑块，那血栓怎么来的？怎么血管里边无端就出现血栓呢？其实就是啥呀？瘀所导致的。冠心病、心梗、脑梗就这么来的，脑血栓就这么来的。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老的时候血压也高上来了，血糖也高上来了，这病都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就是瘀导致的。所以治病啊，就是化瘀。你像深百的药，它属于专业化瘀啊，它跟一般药比起来，第一化瘀专业，能专业化全面的瘀，针对你心、脑、肾。全身血管几个方面，包括顽固的淤堵，都能给你全面化瘀。所以深百这药，第一化瘀全面，第二呢能给你进行深度化瘀。一般的药达不到深度二十。那么除了深百这药量大药足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什么？用了龙骨这药。这药啊不属于动物药，也不属于植物药，这药属于什么呢？远古化石。所以为啥这药价格昂贵呢？因为你吃一块少一块，就像深百这药似的，你用一盒这世上就少一盒。因为从2003年开始，国家颁布了一条禁令，就禁止再开采龙骨，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都是03年以前开采的，国家早就已经禁止开采了。所以现代龙骨不是在博物馆，就是在深百舒筋颗粒里边呢，所以价格只能说越来越昂贵。为啥吃上效果这么好啊？因为这药它有劲儿，药劲儿特别足，所以吃上以后，无论你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脑病问题，还是骨头关节问题，还是包啊、结啊、块啊，吃上都有效果。包括那个血压高的啊，血糖高的，吃上都有效果。你像昨天咱们有个老伙伴跟我说，说年轻的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年轻的时候也没病，医院都没去过，这老了感慨很多。他说你像我这病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老了找上来了啊，这人一老了这病说来就来，那才快呢，要不怎么说这病来如山倒呢？治了这么多年也不好啊，那真是病去如抽丝啊。你看看，一说病来如山倒真那样，有多少人从确诊晚期到这人走两三个月的事儿，甚至有的半个月一个月，对吧？你看他原来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活得可好了，一旦知道了啊，我这晚期了啊，讲话了没几天活头了，很快啊，你看有多少人从确诊糖尿病到出现并发症到心脑肾眼睛全出现问题，半年时间都不到。有多少人好人一个突然出现这个脑中风了，突然间心梗猝死了，那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治病啊一直秉承一观点，那就是啥呀？治病用药你得快，效果得快。你看咱们之前有一位老姐姐姓关，叫关翠萍，家是山东烟台的。老姐姐呀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她就跟我讲，她说20多年前她父母同一天去世了，这双重打击她接受不了，伤心过度。从那之后她说我就开始心脏不舒服，手脚常年都是凉的，嘴唇那严重的时候不是紫色的了，是啥色？这错黑错黑的，紫黑紫黑色。所以这些年呢一直就拿那个救心丸顶着。17年

老伴儿脑干出血走的，啊，他说我在医院照顾了27天，这一下又打击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前胸后背啊夹着疼，这个心脏有时候带的血压也高，不吃加药的情况下，血压都得180、190左右，成天这脑袋嗡嗡的，到晚上就睡不着觉，走道就像没根似的。这是我今天我用上森柏和鹿胎这药了，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啊，啊，就明显感觉心脏好受一些了，最起码心脏没那么疼了。要不之前心绞痛总犯病，隔三差五就犯病。他说你看打吃上这药之后，最起码心脏好受了，不犯病了，现在后背也能挺起腰来了，之前的后背啊都弯弯着。就是到现在森柏和鹿胎这药啊用了2个来月了，那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心率也稳定了啊，老姐姐讲话挺好，那我挺满意啊，这药啊我太中意了，这药中中就是好的意思嘛，就是意思啊这药太好了，所以这次活动啊老姐姐讲话我必须得参与啊，何况还有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呢啊，这治疗仪很多人已经用上了，有的刚拿到手，我告诉你怎么用吧啊，你可以给它戴在手腕内侧，也可以呀、啊、用那个挂绳啊给它挂在脖子上，那么脖上一戴血压就下来了，脖上一戴心率就稳定了，往脖上一戴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就能好，所以你内外同治效果翻倍，内有森柏有鹿胎饮片这样的好药，外用有专门治心脑的治疗三高的属于医疗器械，你在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都能查得到，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的治疗心脑三高的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字20221191啊，这是它的编码啊，就像国药准字一样，所以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治疗仪啊它属于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包括脑梗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论我讲话了，戴上就治病，贴着心脏他就治疗心脏，那就这么简单实用。一天1到2次你去佩戴，一次佩戴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啊，你往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也最直接，再加上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有变化，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就能稳定在80到130之间这个黄金血压值。你像这个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啊，很多患者病人当天就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你什么都不用管，他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他自动给你调节治疗，就特别省心啊，因为它里边有芯片智能的。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呢，具有8大功能，能降血压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够激光调节心率啊，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血液循环啊，促进微循环啊，胸前一戴轻松自动治疗。第三呢，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啊，随时调节血压净化血液，帮助你每天去扫除血管的安全隐患，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一台仪器能用上10年以上，在手腕或者胸前一戴，心梗脑梗危险不来找啊。所以你说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不好，你配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内外同治，
正常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3880块钱一台，网站都有卖的，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都贵，你正常买，你像咱们说老两口觉得哎呀这东西挺好的，完了之后一人买一台吧，两台加一起7000多块钱啊，这不少钱呢。而且说实话，我不愿意让大伙单独花这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值，太值了，毕竟它能够帮助你得到健康，对不对？是因为我心疼咱大伙，不愿意让大伙啊单独花这钱，但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太值了。那咱们呢，把这攒下来的钱啊留着以后用，不更好吗？对不对？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让大伙省钱，尤其是买的药马上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就650块钱一盒了，鹿胎这药呢也要断了，也没了，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我这心里着急啊。所以我想给大伙趟出来一条路，在深百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这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深百药厂、鹿胎药厂、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咱们三家呀联合给大伙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还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像手表似的，可以佩戴，戴在你手腕内侧，左手右手都行，那也可以直接挂在胸前，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啊，你戴手腕内侧也好，你戴在胸前也好，都能够实实在在用得上。你就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心脑稳定安全最重要了，你像咱们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啊，对不对？安安稳稳的，这是最好的。我送你的这个不是电子产品啊，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现在有钱的那老头老太太全都带这个啊，所以拿上12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这不相当于一送一吗？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你自己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但是记住了，只能一个人用，别穿换着用，他用两天他用两天那不行，就可一个人用啊，因为这里边有芯片啊，它是自动识别的。如果说你正常说我要花钱买这一个仪器啊，得3880块钱呢，这是拿上12盒深百咱们就免费赠送了，你就不用花这钱了。咱们拿上20盒深百免费赠送20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盒200多块钱，额外再送你2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那么此次鹿胎饮片这药现在呀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多了我也送不起。鹿胎饮片这药呢，医院最后啊给咱提供了不到5000盒，深百这药也是一样啊，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个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停止，这是最后的机会。那么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一天呢就是贴手腕内侧佩戴，贴到我们的内关穴这个位置佩戴就行，要不然你就直接给它戴在胸前，它是导体激光治疗，所以每天帮你打通一点点，这样就把这急救变成日常了，最起码把你心脑的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呀，对不对？把心梗啊、脑梗猝死啊、把脑血栓呢、脑出血植物人啊，把这些个危险都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了啊，危险找不着你啊，心梗猝死、脑梗死、植物人找不着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你不遭罪，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不？

0: 对吧？你这多好啊！这东西我讲话呢，它也不吃草不吃料的，也不占天不占地的，对不对？搁兜里就能装下，也没有说什么必须得换电池啊。没有电了，你给它充上电，像手机一样，充这一次电能用上一个星期呢，这一个能用上十多年呢，准确来说是13年，能用13年，多好啊！最主要的，你每天用它，让急救能成为日常，防护心梗、脑梗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的是随时随地的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呀！随时随地降血压，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了。它这个降啊，不像是你吃降压药，唰的一下就给你从高空往下跳那么降，不是。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走那个楼梯似的啊，它不是一步一步的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嘛。讲话了，你走累了，你还可以在中间休息休息，对不对？所以它是稳定降压，让你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啊，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降血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你心脏不就不爱出事了吗？血压呀、脑血管啊，它是不是就稳定了？这样，你内服参柏和鹿胎的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啊！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那太值了，甚至物超所值啊！唯一就是啥呀？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我不瞒大伙儿，就订了500台，多一台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你像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就停止。所以这次活动啊，是森柏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也就这一回，因为太贵了。也是鹿胎的药最后一次给大家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今天是29号了，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赶上你就赶上了，错过那也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咱们现在还没报名呢，那你就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参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6盒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两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

0: 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您在帮我订了四十盒的那个诺泰影片那个，我那个四台新脑三焦治疗仪，我可着急了。
2: 你看，别着急，慢慢说。怎么的？你之前你订过呀？怎么还要再订呢？
1: 咋回事呢？你说吧，报名的时候我订了12盒，是买那个塑形颗粒。还送了12盒那个六台和那个一台治疗仪，快递也快，第二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然后合计吧，我自己用是够了，回来就把心脑那个三焦治疗仪那个带上了。带上以后吧，我心脏原来不好，用那个挂绳啊带到胸前了，到今天呢带3天了。然后晚上睡觉呢睡得特别踏实，
2: 对吧？
1: 而且吧。那个胸口吧，总像有一种热流似的，感觉呢浑身舒服，脑瓜子吧也得劲了。这两天早上起来呢，血压可平稳了，
2: 对吧？
1: 早上起来稍微有点高，吃完早饭呢就会下来。这两天呢平稳的，之前呢听你说老伴带了好，这不亲身体验是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好，
2: 对吧？
1: 所以呢，我思来想去的，想再订个20盒，让我老伴和孩子吧都一起用，没病咱也能预防，对不？
2: 对对。
1: 订那20盒呢，我就想给我姐姐，我姐姐要订，她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挺严重。现在呢，通过新买的鹿胎的恢复的挺好。这不，她说了，说话不方便，让我呢帮着一起报个名。所以呢，今天打电话吧哈，想再订个40盒的生奶，外加那个4台心脑三焦治疗仪。
2: 啊，那我明白了。一会儿啊，我就给你登记上。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生奶塑形颗粒要涨价，这是咱们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鹿胎的药呢要没了，啊，那么这个心脑三焦治疗仪就是通过咱们，你是免费。啊，要是你自己买得3000多块钱一台，3880块钱一台，所以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这样的话呢，一会儿啊我就给你登记上。啊，
1: 太好了。
2: 那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老师别提了，我那个糖尿病嘛差不多10年了。以前血糖高，我自己就在饮食上注意，什么水果啊大米饭呢都很少吃。我这天天吧吃完饭就出去溜达，就这么的还是没控制住。天气呢哈眼睛不好，有那个飞蚊症，看啥也看不清楚。完了浑身吧刺挠，后来呢心脑又开始不好了，心脏很憋闷，还总那个犯心律不齐啊，乱跳啊，一跳快了心慌的就不行，就得赶紧吃药，在床上躺一会儿能好点儿。就是前年脑袋疼的厉害了，到医院一看，又说我有那个腔梗了，还检查出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脑梗，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脑白质疏松，轻微的脑萎缩，完了记忆力也不好，拿东往西的，对了，还说我脑萎缩，还想起个事儿呢，我这一提起脑萎缩，我就想起个事儿，2020年的时候啊，我44岁。我带他坐地铁，我俩刚上车，完我往车外面一看，我那个坐垫落在外面的凳子上了。我就合计赶紧趁那个地铁门没关之前，我去把垫子拿回来。我就跑出去了，还没等我拿个垫子呢，地铁门关上开走了。当时啊，给我急的呀，急坏了，赶紧联系那工作人员。完了他呢，用各种联系方法给我，我又坐了一站。到下一站就把我送了，你说
2: 太吓人了！
1: 上药都没敢告诉他爸呀，因为这是越来越不行了，
2: 谁
1: 也不懂，完了一摁一个坑，血糖也不稳定，餐前总是90-10，饭后就16-17个，怎么也下不来，你说咋整老？

0: 嗯，这主要就是糖尿病拐带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因为糖尿病血糖一高，血液粘稠，它就容易淤堵，淤堵在脑袋上就形成了脑动脉硬化，慢慢的出现脑萎缩，完了之后呢，开始脑白质疏松，再就是什么呢？就是腔梗。你那个腔梗是陈旧性的，还行，就是最起码对你影响不大，你不用担心。但是你这病它会往前发展的，糖尿病越来越重。啊，完了之后并发症也会越来越多，你包括那个皮肤瘙痒啊、浑身浮肿啊，这就影响到肾了啊，所以咱得治了。最主要就像你说的，你说给孩子差点没给看丢了，这挺吓人呐。主要问题其实说白了还是糖尿病引起的，咱说这个脑萎缩、记忆力下降了。这只是早期，你再往后发展的话，脑萎缩慢慢它容易引起老年痴呆。啊，这病咱得治，咱得好好治一治。
1: 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哈，听到了你的讲座，那会儿吧正好讲那个糖尿病，你说那些症状啊，跟我的一模一样似的，一下子哈就把我的心抓住了。随后吧哈，我把那个森百的顺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哈就拿到了。用了六七天哈，我发现腿没有以前那么粗了，消
0: 那
1: 肿
0: 是消肿了，
1: 了。哎，对对对，过了半个月呢，脑袋也不发木了，不疼不晕了。到现在呢，地面也好点了，不颠三落四的了，精神头也好了，脸色也好了，完眼睛看什么比原来还清楚了，就连那个血糖也下来了，下了不少呢。到现在吧，餐前是七以下，六七，有时候六八那样，完了呢，餐后呢就11左右了。虽然呢还没达到正常，但比以前可下了不少。我发现吧，这个血糖一下来哈，现在小毛病也好不少，心脏呢也好多了，疼痛也减轻了，不那么乱蹦了，经常的情况啊几乎不出现了，就连那个心脏的药现在都吃的少了，这不前两天嘛，心脑血管治疗仪哈一配上，那更好了，胸口窝舒服，心脏嘛从来没有这么稳当过，视力也好。要不我说你这个治疗仪好呢，所以趁着这活动没结束吧哈，我想吧赶紧再定上，让老伴儿孩子都带上，都这个岁数了，心脑哪有好的？你说大林老师？一定给我登记上啊，大林老师。
0: 行啊，这是赶上机会了啊！我讲的这些呢，你也听明白了啊。活动的重要性不光是省钱，而且呢是好药，并且呢是口服加外用，整体全方位治疗。别的我也不说啥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叫什么名？
1: 我叫李素清。
0: 李素清啊。
1: 你把
0: 行，我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啊，我这边先给你记上。
1: 行，
0: 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0盒鹿胎饮片，完了再赠送4台心脑三高治疗仪，你这属于20预定，对吧？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有这么多，我现在还不敢跟你说啊，因为咱这活动眼瞅就结束了，有的地区啊它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呢，现在没有说通知正式结束，咱们都有报名机会，就是先把你名额给你登记上，完了剩下的交给学生就给你处理了。好嘞，好嘞，没事，好嘞，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森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24到48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8日20时到29日20时多云转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27日20时到28日20时雷阵雨转阴，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

0: 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浙江省因为江而得名，自古也呢就是江南地区作为繁华之地。浙江的境内湖泊广袤无垠，河网如织，交织出一幅水乡泽国的绝美画卷。那么在众多的流水之中，富春江犹如一位从历史长河中慢慢走来的老者，见证了无数岁月的沧桑变迁。沿着富春江畔世代居住的人们，不仅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更将烹饪质朴主食的技艺那锤炼的是别具匠心。每一道主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生活的态度。那么在这儿呢，主食不仅仅是吃饱的东西，而是独特的风味。每日三餐准时唤醒大家的记忆，提醒着就算是您再忙，也不应该忘记停下脚步，细细品味人间烟火的温馨和美好。富春江以南的地区的南乡米果呈圆形，叫做蒸团；下南乡即江南古村落一带的民间呢，叫做麦果或者蒸团麦果，那适合的就是蒸和煮嘛。这里面啊不包菜馅，而且体型较小的才叫米果。你看，一个叫做麦果，一个叫做米果啊，无论是米或者麦做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我觉得饮食啊，在中华典籍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那比如说啊，这个有巢氏教大家吃果子，燧人氏呢教大家呢用火啊煮东西吃，夹在那个烧食上吃东西，并教大家蒸饼；神农氏呢教大家吃谷子，并且发明了像炒米油；皇帝呢发明了烤肉、羹、酸菜、泡菜等等。那成汤发明了用鱼肉做酱；吴寿梦呢是发明了腌制鱼，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鱼干。淮南王刘安发明了什么呢？豆腐，那植物肉啊。周公发明了酱和汤圆等等。另外我查到了很有意思，像楚人女婿发明了粽子，诸葛亮发明了馒头包子，石崇那大富豪发明了馄饨啊，秦昭王发明了蒸饼。咱先不说是真的假的，但是真的有来历啊。我不太清楚啊，就说明到这个米果是谁的专利啊。但米果呢不同于饼啊，也不同于馕。那至于说它的来历，演绎出很多个版本。所以说讲好美食故事，其实就是食物也罢，米果也罢，都是大家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里面集体智慧的创造。
1: 富阳文村，富春江沿岸山水中散落的一个小村庄。今天75岁的朱阿娟一早就在忙碌着，儿子难得回家，他准备做一顿米果给儿子解解馋。米果是当地用米磨成粉制作的美食，米粉皮裹上点时令菜，是物资匮乏时代孩子们为数不多的零食。将米粉倒入锅中，用木棍不停搅拌。儿子朱立忠负责烧火，母子俩配合默契。米粉与开水充分接触之后，黏糯的特性慢慢呈现出来。不一会儿，米粉团在锅中初步成型。做好的米粉团经过反复揉搓按压，变得饱满细腻。这些一个个揪好的小米粉团子就是米果的外皮，馅料是决定米果口味的关键。朱奶奶用自己腌制好的酸菜制作米果的馅料，笋干、豆腐干、

0: 酸菜、肉丝，馅料都是农家最常用的食材。
1: 笋，春老干的吗？
0: 春天用笋，秋冬用腌菜。米果的馅料沾染着一方水土风物的气息，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小米粉团子反复揉搓，让米果皮更有韧劲。包米果，窝面皮最关键。米果皮的厚薄、馅料的多少，都取决于这个步骤。富春江畔的人们独爱米果的芬芳，根据时令的变化，当地人制作出颜色、形状各异的米果，颇有讲究。清明时节，用艾叶制作青米果，这是当地清明祭祀流传下来的风俗。木质的模具，传统的花色，青米果寄托了人们对亲人的怀念。艾草那份独特的芳香，更是让人们尝到了江南春天的味道。朱奶奶做的米果，当地人称冬米果。它的形状保留了北方窝窝头的圆锥形，而馅料则融入了当地盛产的鲜笋等食材。米果皮也用米粉取代了面粉，自成另一种风流韵味。20分钟后，热腾腾的米果上桌了。米果明若玉瓷，咬上一口，弹牙软糯，有嚼劲。馅料的芳香扑鼻而来。因工作忙碌，朱立忠好久没有单独和母亲一起吃饭了。纵使现在米果制作工艺已经机械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却还是孩童时守在灶台边翘首期待的那份美味。
2: 真的味道。
0: 细细品尝着母亲精心做的米果，回味的是童年和家乡的味道。朱奶奶住的这个漂亮的小庭院其实大有来头。7-8年前，文村的古建筑老化，面临拆除重建的命运。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树来到这里，探索传统、现代与自然相结合的新式江南民居样貌，沿着溪水修建了14幢新式民居。新式民居使用了行灰石、黄粘土等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这些极具创意的房子就像是从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传递着历史与自然的信息，承载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情愫。建筑师的工作是留住这片土地有形的建筑传统，而住在当地的文村人则用无形的味道留住了岁月静好的时光。在文村的灶台边，时间被掌控得刚刚好，人们搭配着应季食材，用一双巧手烹煮着对生活的热爱。

0: 活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咱说说浙江美食。刚才说到了米果啊，接下来去浙江省兰溪市的梅江镇看看。这里呢，青山绿水，溪流潺潺，曾经是古代金华义乌通往延州的要道。这里呢，很多徽式的老房子，青砖灰瓦，白墙粉带，雕梁画栋。那传统的建造方式呢，非常讲究，而每个细节都离不开工匠们的巧手。梅江，目前还保留着很多徽派建筑啊，它延续着请老工匠修老房子的传统。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主人家呢，为了表达对工匠的敬意啊，往往会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给工匠加上一餐，当做什么呢？叫做点心啊。那小麦铃就成为这个点心的首选。不过梅江小麦铃能够声名鹊起，跟鲁迅还有著名作家曹巨人这两位分不开。那在鲁迅的著作和曹巨人的写作当中啊，多次提到这道美食。那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曹巨人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的时候认识了鲁迅。1933年9月11号啊，曹巨人请鲁迅先生家宴。那么在鲁迅日记中这么写，曹巨人邀晚饭，往其宴同席六人。曹巨人一家按照家乡习俗啊，有意替鲁迅先生暖寿，于是做了这个面食。曹先生的原配夫人王春翠为大家上了家乡的小麦铃。那吃了以后呢，鲁迅先生说赞不绝口，说好吃，太好吃了。隔了两天，曹先生呢又请鲁迅先生去他们家做客，那这个小麦铃又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还是得请客哈。后来曹巨人王春翠出版的著作里面都记录了这件事儿，那么这道美食就声名远播了。
1: 家住梅江镇巨人村的吴阳霄奶奶出生于1949年，是当地制作小麦铃的一把好手。71岁的吴奶奶平日在家穿针引线，接点小作坊的针线活打发时间。放假在家的孙女儿刘雯最爱吃奶奶做的小麦铃。
2: 妈，给你压的是啥子啊？
3: 是小麦铃，好了，妈听你们写的。
2: OK。
1: 孙女儿马上就要返校了，今天吴奶奶准备教孙女儿一起来制作这道传统的美味。小麦粉中加入水和盐，揉成面团。面团摊成1.5厘米左右厚的面饼，切成长条，米筛，在梅江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能找到的竹编制品。这种用来筛除米糠和碎米的工具，聪明的梅江人还能用来制作小麦铃这种特色美味。揪下一个小面团，按压在米筛上，轻轻向前一捻，一个印着米筛竹编花纹的小麦铃就做好了。两头小，中间大，内中空，形状如铃铛，因此得名小麦铃。
2: 奶奶，我这个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我做起来那么难呢？
3: 我问你的雕章呢，怎么做雕章？加雕几按一雕几关呀？
1: 米筛上一按一捻，小面团就像是在米筛上爬动的小虫子，小麦铃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米筛爬。搓、揪、按、捻、拨，适中的力度，娴熟的手法，顷刻间玲珑别致的小铃铛便爬满了整个米筛。小麦铃是梅江人餐桌上的常客，如今传统菜品也在流传中注入了主妇们的巧思，用各色的果蔬汁制作出五彩缤纷的小麦铃，给传统的美味增添了几分明媚。烹饪小麦铃同样极为讲究，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吴奶奶家的小麦铃延续当地传统的做法，梅江本地的花猪肉、土豆和雪菜是吴奶奶最常用的配菜。 清水烧开，将小麦铃焯水至半熟，大火热油，放入土豆块，加入适量的盐，翻炒片刻，加入小麦铃和炖好的猪排骨，大火煮至，一个个小铃铛在汤汁中翻滚。出锅前加入自家腌制的九头芥雪菜，提鲜增味。小麦铃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具韧性，久煮不烂。过去农忙时节，妻子给田间干活的丈夫送饭，大多煮上一锅小麦铃，不会因为放置的时间太久而影响口感，美味饱腹。煮至土豆软烂，小麦铃喝足浓汤就可以出锅了。吴奶奶和孙女一人一碗小麦铃，一个个小铃铛在舌尖绽放。悠悠古村，吴奶奶和孙女的相依相伴，便是巨人村最美的画卷。廊桥流水，白墙灰瓦间，小麦铃的百种滋味在时光流转中代代传承。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2: 嗯，
1: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其实就是酸枣仁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酸枣吃过对不对？
2: 吃过。
1: 那么其实酸枣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就是但凡家里边要懂点中医的都说，哎呀，春天多吃点这个甘草仁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2: 啊，
1: 北京同仁堂。
2: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1: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2: 是王炸产品。
1: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

0: 高，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1: 啊，
0: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1: 哦，
0: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
1: 哦，
0: 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 啊，
0: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啊，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你就是冲水喝，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一万，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20多的也有，50多的也有，是吧？100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5罐一个套组，就是5瓶一个套组。正常来说，这5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5折的价格。
1: 5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除此之外，今天买5瓶送5瓶，
1: 买5瓶送5瓶，
0: 对，也就是199元10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10瓶啊，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啊，成珠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
1: 啊，
0: 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10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你别说10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10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勾兑呀、水呀，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对不对？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

0: 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说的是浙江美食，刚才提到了两款啊，那四方美食啊，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比如说面条，实际上是生活在浙江桐庐的人们对于家常美味实惠的定义，也是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善意。桐庐人特别爱吃面，这与历史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宋氏南迁以后，北方移民在南方扎根生活啊，将面食文化带来了钱塘江流域。从地域上看，桐庐正处于小麦文化的末梢，往西呢就是喜欢粉的这个江西，往南呢是主打红薯的粉的这个福建。江南是多山的，而面条的原生性又特别强，一下子呢就衍生出不同的味道的面文化。但是因为地理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植的小麦做成面条以后它不太筋道，所以啊，善于在吃东西美食上动脑筋的桐庐人便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啊，掺入了食用碱，令面粉当中的蛋白质转化，口感就更加的爽滑 Q 弹。那么桐庐的面那就好吃嘛。随便走进一家桐庐本地的面馆，菜单上光面类的种类就40来种，咸菜肉丝、榨菜肉丝、大排、牛肉、腰花三鲜，相同的浇头啊，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说几种放在一起浇，什么双浇面、三浇面等等，那就是排列组合啊，大大丰富了浇头的品种，也将富春江流域的富庶丰饶投射到一碗碗风味独特的面当中。桐庐的面条种类颇多，最家喻户晓的就是新河索面，它的名声啊，非常的远传的。新河索面的历史大概可以追到大宋年间。那据说当时的忠厚将军呢，带着这个面到了皇宫，结果呢，全皇宫上下都被这碗面条征服了。新河索面面色如白雪，细长如丝，因此又叫长面、沙面、素面。面条口感筋道细腻，弹性十足。您烹调的时候呢，浇头是香干、肉丝、蔬菜，也可以是这个蛋皮丝啊，可拌可炒啊。那又符合年轻人口味，又是口感很软糯香滑，容易消化，老年人也可以吃没问题。那工作之余忙碌之后回乡之时，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哎，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啊。
1: 早上6点，新河乡隐坑村的中式大屋已经被阳光点亮。这座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建筑建于清嘉庆年间，有200多间房子，是浙江省桐庐县现存最大的家族聚居型民居，至今还居着10几户人家。老屋中一排排细长的面条正在阳光下展示着作为主食的独特魅力。这种像绳索的细长面条就是新河索面。
2: 我们新河索面以前叫长烧面，逢年过节都要吃这个索面，还有结婚啊、生子啊、老人办寿啊，都要吃这个索面。
1: 陈红霞制作索面已有11年了，每天早上她都要赶在7点之前将面条挂上面架，每次上架都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清晨和煦的阳光能使面条慢慢成型，如果再晚一个钟头，炽热的阳光就会迅速蒸发表面的水分，造成面条断裂无法成型。
2: 我们晒面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太阳太大了也不行，风大了也不行，天气潮湿的时候也不行，对天气的要求特别高。
1: 盐、水和面粉就是制作索面的全部原料。

0: 面粉、五金水、半斤盐，精确的配比决定了锁面的筋道。制作新和锁面的最佳时节是秋冬，气温低，面团发酵速度慢，不容易发酸。面和好后需要等3-4个小时，让面团充分出锡。接下来转移阵地，将面团放到面案上，压成一张巨大的面饼。面饼上抹油，这是保持面条互不粘连的诀窍。用小刀绕着面饼画圈，整个面饼就变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粗面条。切面每一圈都要注意面条的粗细均匀，反复揉搓让面条瘦身。搓好的面条盘入盆中，还需等待4个小时，让面条继续醒发。新河乡处于丘陵地带，山上多竹，当地产的竹子细瘦笔直，将其制成约60厘米长的竹棍。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这双竹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上面指的是将面条绕在竹棍上，灵巧的双手像是在纺线织布一般，让人眼花缭乱。这个过程中，粗面条完成了2次瘦身。如果面条有粗细不一的地方，还需要用手拉伸，使各处粗细均匀。
1: 学做手面、上面、捞面是最难的，我呢学了1年多，才学到了一些。面条的粗细要一致，不然拉面的时候不均匀，还容易断。
0: 做锁面11年，现在陈红霞可以在2分钟内绕完一对竹棍，一大盆面很快见底。在隐坑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个箱子，专门用来放置上好的面条。在这个箱子中，面条需要再次发酵3-4个小时，等待它们的将是最后的华丽变身。这种扇面架是新河乡村民家中独有的家具，一个架子能够陪伴一个家庭经历几代人的变迁。陈红霞的架子则是从婆婆那里传下来的。
1: 这个面条挂上去是需要拉的，面条表面上摸起有点干了，再慢慢的往下拉，拉的时候要掌握好力道，不能把面条拉断。
0: 面条先拉到架子中部的位置固定，原本粘连的面条要用筷子分开。分面看似简单，实则陷阱重重。
1: 这个分面也是讲究技巧的，得用巧劲。这个面条看上去是软绵绵的，其实很有韧性，不好分。
0: 分好面后再次下拉，面条又延长1倍长度，竹竿插入最底端的小孔。
1: 这个面条可以拉到2米，面条已经很细了。
0: 面条已经展现出纤细的身姿，它们被对半折起晾晒定型。
1: 做手面很辛苦，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一会儿又拉了，一会儿又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
0: 日光逐渐热烈起来，锁面也晒得差不多了。仔细地整理晒好的面条，陈红霞准备给老屋里的邻居送去一些。
2: 阿刚，
3: 哎，
2: 阿刚，这个面上来了。
0: 当地有聚居的传统，老屋里的人们 世代居住在这个大屋之中，邻里间仍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
3: 哎呀，给我们送面啊！
2: 送面，
3: 干
2: 吃的送面啊！
3: 啊，
0: 好。隐坑村虽地处偏僻，但位于桐庐、浦江两地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要塞之地多纷争。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兵灾频繁。面对当时严酷的环境，朱氏家族制定了聚族而村的规划。一座大屋，千百子弟聚居在内，共同抵御外部侵袭。如今防御的功能不在，聚居生活成为延续传统与亲情的纽带。在这里，做面吃法多样，煮、焖、炒各有滋味。一根做面长达两米，老人过寿时吃上一碗，寓意健康长寿。亲人结婚时吃做面，则意味着天长地久。一碗热腾腾的做面，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久别家乡的游子，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碗地道的做面。筷子的两端连着味蕾，家乡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的思念，诉说着同。

0: 发糕制作也是很精湛的，很细，用优质的大米啊，经过水浸啊、磨粉、脱水、搅拌等等各种程序。那其中发酵环节呢特别关键，它决定了发糕的蓬松感。桐庐发糕口感很松软，带有淡淡的甜味和酒香味啊，这是因为当地啊它有独特的这个工艺啊，所以在发糕蒸熟了以后它蓬松，那个味道很独特，香甜可口。发糕啊谐音叫做福糕，寓意着年年发，步步高升，因此呢发糕成为桐庐人过年餐桌上必点的糕点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庐发糕也在创新着各种新的品种和种类，像新河发糕以它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脱颖而出，选用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这种紫薯、南瓜等食材而成，也是一方特色。那不仅保留传统发糕的精髓，融入了很多健康元素和时尚的元素。
1: 中式大屋的村民各自掌握着当地传统美食的烹饪秘方，陈萌芽拿手的则是当地另一样传统主食发糕。这种用米制成的主食正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发糕招待客人。传统的发糕主要由米制成，而今天陈萌芽要在米中加入南瓜，丰富发糕的口味。切好的南瓜上锅蒸至软烂，软糯的南瓜捣碎成细腻的南瓜泥。接下来要准备另一种主要的材料，按照1:4的比例将糯米和精米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粒粒饱满。精米口感较硬，而糯米则粘性高，两种米混合才能成就发糕特别的口感。泡好的米沥干后不用加水，直接倒入石磨中，由直径55厘米的石磨充分碾压成粉末。这座石磨是大屋里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尽管机器磨米更省力，村民们还是偏爱石磨磨出来的味道。磨磨是个力气活，每次磨粉，陈萌芽和丈夫钟荣宝夫妻二人齐心协力转动石磨，不多久饱满的米粒被磨成雪白的米粉。磨好的米粉用筛子细细筛几遍，这样就能保证发糕口感的细腻。再加入南瓜泥、白糖，制作发糕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制作发糕的米粉干湿程度也是极有讲究的。
2: 做发糕最关键的是粉的干湿度，抓一把到手上不会散开，粉的干湿度刚刚好。
1: 和好的粉还不能直接用来制作发糕，它们需要再次经历筛子的细致筛选，只有足够细腻的颗粒才有幸被人们品尝。这个模具是陈萌芽家里传下来的，一次可以蒸2斤米粉。在当地，每逢喜事就需要用这种模具制作大块的发糕。将准备好的米粉倒入模具中压实，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灶台后，陈萌芽的丈夫正不断地往锅底递着柴火，用木质模具蒸制发糕，对火力的要求更高。这样的幕后工作通常都是由丈夫完成。多年来，夫妻二人的生活一直如此，相互配合，彼此陪伴。8分钟后，南瓜发糕出锅了。

0: 色泽金黄，香气宜人，刚出锅的发糕热气腾腾，这样的美味不可等待。
1: 来尝一下这个发糕好不好吃。
0: 灶台边吃着热腾腾的发糕，聊着家常，这就是平常生活里最幸福的味道。朴素的大米经过灵巧的双手，就能变成松软弹牙、香甜软糯的发糕，为所爱的人带来一抹舌尖的愉悦。一日三餐，主食是永恒的主角。细细品味，人们从主食中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暖与安心。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

0: 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年我跟大伙又相聚了。这两天呢，陆陆续续的不少老伙伴都拿到了深百舒心颗粒，拿到了舒密通治疗仪和鹿胎饮片这药。昨天中午啊，有位老大哥给我打电话，大林老师啊，我告诉你一好消息，这治疗仪我拿到了，我现在我正带着呢，啊，我特意给你打个电话，谢谢你啊。我说老哥哥，你叫什么名啊？说我叫杨国生，今年79岁了。我说那你是哪儿的人呢？说沈阳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啊，我特别激动，我感觉我现在身体又回到当年我当兵的那个年代了。他就跟我讲，当兵出身，后来呢分配到地方，这老大哥说一直有风湿骨病，都30来年了，最严重的时候 上不了厕所，拄拐都走不了多远。关键是啥？这两个膝盖疼啊，蹲不下去。有的时候疼的呀，就几天几宿都睡不着觉，疼的甚至都翻不了身，就是躺着仰巴巴的在那挺着啊，串着疼。有的时候啊，就跟那蚂蚁啊、那虫子，哎，在那刻、在那咬那骨头似的，那骨头关节就像农村拉犁的那个车一样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响，骨头都凸出来了，全都变形了。那些年呢，药吃老了，钱也没少花，就始终不见效。老哥哥说，那日子啊，我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晚上我正坐沙发上，我就感觉我这心里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以前呢，得过咽炎，就以为自己这咽炎犯了呢，找了点那个咽炎含片啥的啊，含着，估计能缓解缓解。结果呢，这个心脏啊疼的浑身都是汗了，用手一摸，哎呦，前胸啊、后背啊，那感觉那衣服啊就像水洗了一样，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甚至说憋得一点气儿都上不来，就合计不行，赶紧上医院找大夫吧，这不就下楼吗？但是这楼怎么就下不去了，扶着栏杆往下走就迈不开腿了。正好门口有出租车，进车里就瘫了。司机人挺好，问怎么了啊，我说我上不来气儿，胸口疼啊。司机明白，说你是不是心梗啊，就赶紧给我拉到医院了啊。司机人挺好，跟我老伴俩人一起搀着我往那急诊走，我就有点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没来得及挂号就给送抢救室了，当时检查出来是急性心梗，同时还有心衰，在医院用了很多药，但憋闷始终没有缓解，住了七八天医院就让出院了，因为床位太紧张了，都是做手术的，没办法，只能出院。后来孩子又带着到沈阳各大医院看，你到哪看大夫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你想想，心衰还冠心病、心绞痛，谁也没办法，就是给开点药维持，要不人家就建议你自驾。就那段时间总也不好，我这心里边也凉了啊。他说你看我这一辈子我要强，我说不行，不治了，这岁数也大了，但你不治他总心绞痛啊，平时啥也干不了，就坐着喘气都觉得费劲，所以这些年呢，讲话了，强活。你说一天天的这楼也下不去，干啥呀，在屋里憋得还难受，就听着半导体，哎，无意当中听到你讲课了啊，了解了森柏的药，这不就用上了吗？吃了能有一个礼拜呀、哎呦，就感觉这两条腿走道有劲儿了。以前走道啊总像是散了腰似的，走道呢总像那个要崴那脚脖子似的，这吃完一个礼拜之后，感觉这两条腿有劲了，感觉腰这个棍啊就能立起来了似的啊，也愿意动弹了。你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那就更好了啊，浑身都有劲了，上下楼也不费劲了，能跟着爱人上菜市场买菜了，能帮着拎点东西了，尤其心脏这块啊，心绞痛那疼的就差了，也不那么频繁了，喘气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尤其你说心脑三高治疗仪，那我特别期待，我们院呢不少的老人都有，所以呢我之前我就想买了，但是一问说好几千没舍得，那他说后来呀、也想开了，因为人在什么都有，你人没了那还有啥了，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你给孩子攒多少是多呀。所以这样的心脑三高治疗仪我之前啊都想买了，因为我们院不少老人都带着呢啊，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说给我们整一个，哎呦，我是天天盼呐， 说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不用花钱，完了之后呢还有鹿胎的药啊，让我们就花这一份三百的药钱。他讲话呢太合适了，这治疗仪和鹿胎饮片比买药花这点钱都贵，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这治疗仪啊，我这两天我天天用啊，心里可舒服了。所以我必须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啊，我得跟你说说。这老大哥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啊都有点哽咽了啊。我说老哥哥啊，我就一句话，这个治疗仪和森柏的药包括鹿胎的药咱配合着用，内外结合这么治，内外结合治，强强联合呀，你这心脏指定能好。老哥哥就说，我就跟你一直走下去了。他这一说呀，我还有点激动了呢。我激动的是啥呀，就是这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来之不易。正常这一台仪器啊是3880块钱呢，这我硬生生送给大伙了。有的时候大伙总说大林老师给我们省钱，其实啊这不应该的吗？家里人咱不说这些话，我只是希望咱们心脑患者三高病人，咱们从此啊能够换一种治法，对吧？内外同治，这治疗仪器啊在家用，带在身上它就治病，贴着心脏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你自己感受，因为它直接贴着你身体，就贴着你心脏，所以直达心脑，又快效果又好。因为它里边是有芯片的，它是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压差大，有的人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呐胸闷气短啊，甚至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呢心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脑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血脂高血糖高血流慢，他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特点，他治疗是有侧重点的。为啥我说这苏密通治疗仪你不能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全家人啊带这一个呢，对吧？今天他带明天他带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它里边是智能芯片，会把你的情况啊传输到芯片当中，然后呢它根据你的情况，降压呼吸仪它去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导体给你进行激光治疗，来治疗你的冠心病心绞痛，来治疗你的高血压，降低你血压，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心脏的一系列问题。这可不是什么电子产品那些东西，这是正儿八经的医疗器械，专门针对于心脑三高的医疗器械，你只要带

等于救心脑。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叫宁先香，女同志，年龄还没我大呢。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订了20盒深白的药，说说话自己就在那边就掉眼泪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的苦啊，因为我这心脏病，我爱人都把我抛弃了。”他说：“你看我今年才67，但我心脏病20多年了，一开始总是心难受，来那劲儿啊，心揪揪的，总得长出气儿。一开始以为是自己胃疼，吃完胃药啊还是不好使，后来查出来是心脏病，就开始吃那个心脏药啊，也不好使啊，老拔气儿。后来呢又换的其他药，到最后一天得吃4-5种药。他说我白天还好说，晚上压根睡不着啊，睡个10分8分就醒了，而且总出汗，一出汗呐，就跟那水洗了似的，总是大汗淋漓的啊，水洗的一样，身上没有劲儿啊。他说我以前我爱干净，自打有病了，瞅着家里这些活儿啊，哎呀干不了，想干，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个时候我还不到50岁，那、啊、孩子他爸一看我这样，成天病病殃殃的，啥都干不了不说，总花钱。天天治病，天天吃药，拉倒吧啊！后来呢就这么的离了，完人家又找了一个。他说我这些年呢，怎么说呀，死的心都有。这不嘛，无意间听广播，正好听到大林老师讲课了，有一天说句话感动我了啊！你说啥呢，你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到最后走不到一起，分了说明啥，缘分尽了，别怨啊，也别恨，人活的是个命。所以当时我听了之后啊，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我得对得起我这后半生。就这么的，我开始啊就买了10盒的深白的药，我开始吃。头两天还没感觉出什么，你等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能有劲儿了，这心脏啊一天比一天好，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以前晚上干瞪眼睡不着啊，来回翻身烙大饼，这吃完深白的药以后最起码能睡着了。他说以前呢我没有高血压，自打心脏不好之后血压也高上来了，血压最高的时候都180-200啊，那脑袋都不行了，躺床上看着那天花板都是转的，那灯嗖嗖的转。有一天呢，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给我吓完了。自打吃上深白的药之后，血压控制的挺好，现在走道腿上也有劲儿了啊，俩脚也有根了。尤其这回有鹿胎的药，还有你外用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他说我必须我得参与，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第一，深白的药让我受益了，第二，为这治疗仪我也得参与，我得内外同志。这治疗仪大林老师不说了吗，平时用治心脑，你有着治疗仪等于说你多了一道心脑保障，多了一道闸门，多上了一把锁，省心呢。其实呢这也是我想跟大伙说的，我们不图别的，就图个省心，就图个安心，就图个放心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治病化瘀是关键，这就像打好基础似的。有那么多患者在用了深白的药之后，身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有的血压常年不降，常年都得在189甚至200以上的，这吃上深白之后血压慢慢降下来了。有的血糖不稳，打胰岛素不稳定，结果吃上深白之后血糖慢慢稳定下来了，餐前餐后啊都给你控制的挺好。有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吃那个救心丸都不行，总是胸闷气短，心口窝总是发紧啊，前胸后背疼。你看自打吃上深白的药之后，心脏也不疼了，也不闷了，完身上还有劲了呢。包括我们很多患者晚上睡不好觉失眠，有的晚上啊

一宿起夜多少次？自打吃上参柏之后，有的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睡得也安稳了。你像有一个冠心病患者，20多年了，找到我的时候啊，心脏是下了3个支架，每天都活在病痛当中，就浑身没有点劲儿，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心脏还总跟着疼。我就给他用这个什么呢？参柏的药。病人吃能有1个月呀，心脏就完全不疼了，睡觉也能躺下了。2个月的时候，病情基本上就稳定了。啊，后来又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心绞痛一次没犯过。之前下的那3个支架维护的也很好。那后来呀，这病人啊，人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能吃能喝，就你根本看不出人家是一名心脏病患者，爬个山呢。是干啥的都行，所以你说参柏这药好不好？你何况这次还有鹿胎，还有舒密通治疗仪。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跟我通电话，想参加参柏这次的活动啊，我说那就参加呗，这机会挺难得的，而且呢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完就跟我讲他的这事儿，给我感动够呛啊。这老大哥说："大林老师啊，能认识你，这是我的缘。没有你啊，我这病好不了。就我现在又能出去干活去了。我就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啊，还干活啊？你得悠着点啊，别累着啊。"老哥说："我不累，这每天还能看着老伴儿。"我说："老哥呀，你这干什么活啊？"老哥说："我墓园保洁员。"墓地里边打扫卫生的，他说老伴儿从小两家呀就认识，从小就在一起玩，讲话呢叫青梅竹马呗。这不嘛，老伴儿一晃啊，病3来年了。一开始心脏不好，后来呢就合并肾病了，最后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人就不行了。临走之前一直说啊，叫我再找一个，我说我不找，我就守着你。1年365天，老哥说，我几乎我都不间断，我都上这儿来，我来看看啊，看看我这心里我就挺舒坦，因为天天来，慢慢的就认识了。后来呢，这墓园经理就说，啊，说你要天天来呀，不如我给你安排个活吧，左六你都得来，对不？你到我这儿啊，你给墓地打扫卫生，也不累，啊，这样呢。你天天来了之后就当上班了，完了之后也能看看你老伴儿。他说："你看老伴儿一晃走6年了，我天天来，天天跟他说说话。就说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啊，中风了。那天呢，从那墓园回来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那几天呢就浑身没有劲儿啊，也没当回事儿。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给孩子打电话叫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中风了，那就住院吧。住了能有10多天，也是挂着。回去之后啊，赶紧上墓园去看看，天天都得去看。这10多天没去呀，这心里边就长草了，着急。结果呢，回到家也不行，走路走不了，那一条腿软的厉害啊。孩子惦记也不让去呀，这一晃啊，你看就半年多了。老哥说。我打今年我吃上参柏的药，最起码我这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啊，血压、心脏跳的能稳当一点了。要不打中风以后，血压也高上来了，天天得吃降压药，一天不吃，血压第二天就升上来了，脑袋就不得劲儿，又晕又胀的。他说："你看我打吃上参柏以后，第一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第二打吃上这药以后。"脑袋不晕不胀了，我降压药一晃都停1个半月了。他说，尤其我吃上鹿胎的药以后，他说我就更好了。你是走路啊，说话呀，几乎和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没吃之前不行，说话也慢，走路也不协调啊。有这病以后啊，不知道怎么迈腿了。这我现在腿脚好了，每天我都去看看老伴儿。给他擦一擦那墓碑，周围呀、啊，我再给他打扫打扫，
啊。

洗吧洗吧，扫吧扫吧，给收拾干净了，跟他说说话，那就这样吧，我这心里能痛快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得谢谢你啊，你看老哥哥一番话都给我说掉泪了。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一身病啊，我这一天养死带活的啊，我这一天呐，不是这疼就那疼，三天两头就犯病。我记得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最起码你活着呀，是不是？有那么多人已经不在了，他有天大的本事能怎么的，是不是？那天我看一报道，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过70岁的，100个人里边只有 43% 的人能活过70岁，所以一半的几率都不到。所以我们在感到绝望的时候，在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感到迷茫的时候，我告诉你，最起码我们还活着呢。所以有病咱治病，路是走出来的，它不是想出来的，你靠想没有用。我有个老妹妹，今年66还67啊，她就说，她说我今年呢是个坎儿，去年查出两肺上有结节，最大的那一个11毫米，她说我打去年过完小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我就觉得今年可能过不去了。人不是说66不死也得掉块肉吗？他说我自己就感觉过不去了啊。他说我吃上的森柏树青颗粒用了有一年了，前段时间吃上的鹿胎的药啊，他说我都有记录，这个月我上医院去复查，因为大夫告诉我了，说三个月要复查一次。他说片子显示之前11毫米的那个结节啊，就那个右肺结节未见异常。我就问大夫，我说什么叫未见异常啊？大夫说没有了呗。啊，他说我是又惊讶又激动，我又不敢相信。啊，我说大夫你得好好看看。他说我看啥呀，一报那姓名是我的名，那个片子啊那个位置就是没有了结节。这说完了回家路上我还都不敢相信，我还寻思呢。隔了两天我上另外一家医院，我又拍了个肺片，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呢还是未见异常。哎呦，这给我高兴的。他说大林老师你神医啊。啊，我说那我不敢当啊。他说你可不神医咋的啊。我说神医咱不敢当啊，只能说啥呢，这药好，说白了这药对你正了，只能说森柏这药和鹿胎这药都不错，而且对你这症了。你比如说那个结节，啥叫结节啊？小了叫结节，大了就不叫结节了，叫啥了？就叫肿块了。临床上以11毫米为界，小于11毫米的叫结节，大于11毫米的叫肿块。所以你这半年时间啊，吃下去了那真挺好啊，老妹妹挺有意思啊。啊，那我这坎能过去了？我说还啥坎不坎的，这不都没了吗，对吧？你心呐往好事上想，你要是天天想美事，你天天都能遇到好事。你要是成天没事光赶着合计那苦难的事，那毁了，你遇到的都是愁事，是不是？所以人啊得活在正能量当中，对吧？得阳光一些啊。说句最简单的，你看有阳光的地上那长木耳吗？长蘑菇吗？那木耳蘑菇都长在阴暗里边，对不对？身体里边出现了这些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肿块啊、增生啊、息肉啊，那不都是你身体里边的那个木耳蘑菇吗？你想一想，对不对？说你看你一天你乐乐呵呵的，你人呢啥病没有，一天总是上火，总是着急，总是爱合计事，总愁的话啊，你看嘛，不是这病就是那病，因为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想出来的、合计出来的啊，忧愁愁出来的。所以身体为啥这么多瘀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节啊、疙瘩呀、就这么来的。结时间长了，结而化瘤，
肿块啊、恶性病啊，它就这么来的。你包括那血栓斑块，那血栓怎么来的？怎么血管里边无端就出现血栓呢？其实就是啥呀？淤所导致的。冠心病、心梗、脑梗就这么来的，脑血栓就这么来的。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老的时候血压也高上来了，血糖也高上来了，这病都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就是瘀导致的。所以治病啊，就是化瘀。你像深百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啊，它跟一般药比起来，第一化瘀专业，能专业化全面的瘀，针对你心、脑、肾、全身血管几个方面，包括顽固的淤堵，都能给你全面化瘀。所以深百这药，第一化瘀全面，第二呢能给你进行深度化瘀，一般的药达不到深度二十。那么除了深百这药量大药足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什么？用了龙骨这药。这药啊不属于动物药，也不属于植物药，这药属于什么呢？远古化石。所以为啥这药价格昂贵呢？因为你吃一块少一块，就像深百这药似的，你用一盒这市场就少一盒。因为从2003年开始，国家颁布了一条禁令，就禁止再开采龙骨。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都是03年以前开采的，国家早就已经禁止开采了。所以现代龙骨不是在博物馆，就是在深百舒筋颗粒里边呢。所以价格只能说越来越昂贵。为啥吃上效果这么好啊？因为这药它有劲儿，药劲儿特别足，所以吃上以后，无论你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脑病问题，还是骨头关节问题，还是包啊、结啊、块啊，吃上都有效果。包括那个血压高的啊、血糖高的，吃上都有效果。你像昨天咱们有个老伙伴跟我说，说年轻的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年轻的时候也没病，医院都没去过，这老了感慨很多。他说你像我这病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老了找上来了啊，这人一老了这病说来就来，那才快呢。要不怎么说这病来如山倒呢？治了这么多年也不好啊，那真是病去如抽丝啊。你看看一说病来如山倒，真那样。有多少人从确诊晚期到这人走两三个月的事儿，甚至有的半个月一个月，对吧？你看他原来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活得可好了，一旦知道了啊，我这晚期了啊，讲话了没几天活头了，很快啊。你看有多少人从确诊糖尿病到出现并发症，到心脑肾眼睛全出现问题，半年时间都不到。有多少人好人一个突然出现这个脑中风了，突然间心梗猝死了，那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治病啊一直秉承一观点，那就是啥呀？治病用药你得快，效果得快。你像咱们之前有一位老姐姐姓关，叫关翠萍，家是山东烟台的。老姐姐呀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她就跟我讲，她说20多年前她父母同一天去世了，这双重打击她接受不了，伤心过度。从那之后她说我就开始心脏不舒服，手脚常年都是凉的，嘴唇那严重的时候不是紫色的了，是啥色？这错黑错黑的，紫黑紫黑色。所以这些年呢一直就拿那个救心丸顶着。17年老伴儿脑干出血走的啊，他说我在医院照顾了27天，这一下又打击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前胸后背啊夹着疼，这个心脏有时候带的血压也高，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都得180-190左右，成天这脑袋嗡嗡的，到晚上就睡不着觉，走道就像没根似的。就是我今天我用上深百和鹿胎这药了，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啊，就明显感觉心脏好受一些了，最起码心脏没那么疼了。要不之前心绞痛总犯病，隔三差五就犯病。他说你看打吃上这药之后，
最起码心脏好受了。

不犯病了，现在后背也能挺起腰来了。之前的后背啊都弯弯着，就是到现在真百合鹿胎这药啊用了2个来月了，那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心率也稳定了。啊，老姐姐讲话挺好，那我挺满意。啊，这药啊我太中意了，这药中，中就是好的意思嘛，就是意思啊，这药太好了。所以这次活动啊，老姐姐讲话我必须得参与啊，何况还有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呢啊，这治疗仪很多人已经用上了，有的刚拿到手。我告诉你怎么用吧啊，你可以给它戴在手腕内侧，也可以呀、啊、用那个挂绳啊给它挂在脖子上，那么脖上一戴，血压就下来了，脖上一戴心率就稳定了。往脖子上一戴，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就能好，所以你内外同治，效果翻倍。内有参柏、有鹿胎饮片这样的好药，外用有专门治心脑的、治疗三高的，属于医疗器械。你在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都能查得到，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的治疗心脑三高的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证20221191啊，这是它的编码啊，就像国药准证一样。所以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治疗仪呀、啊，它属于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包括脑梗、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论文讲话了，戴上就治病，贴着心脏，它就治疗心脏，啊，就这么简单，实用，一天1到2次你去佩戴，一次佩戴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啊，你往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也最直接，再加上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有变化。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就能稳定在80到130之间这个黄金血压值。你像这个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啊，很多患者病人当天就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你什么都不用管，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啊，它自动给你调节治疗，就特别省心。啊，因为它里边有芯片，智能的，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呢，具有8大功能，能降血压、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够激光调节心率，啊，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血液循环。啊，促进微循环，啊，胸前一戴，轻松自动治疗。第三呢，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啊，随时调节血压、净化血液，帮助你每天去扫除血管的安全隐患，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一台仪器能用上10年以上，在手腕或者胸前一戴，心梗、脑梗危险不来早啊！所以你说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不好？你配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内外同治，正常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3880块钱一台，网站都有卖的。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都贵，你正常买。你像咱们说老两口觉得，哎呀，这东西挺好的，完了之后一人买一台吧，两台加一起7000多块钱，啊，这不少钱呐！而且说实话，我不愿意让大伙单独花这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值，太值了，毕竟它能够帮助你得到健康，对不对？是因为我心疼咱大伙，不愿意让大伙啊单独花这钱，但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太值了。那咱们呢，把这攒下来的钱啊，留着以后用，不更好吗？对不对？

0: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让大伙省钱，尤其是买的药马上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就650块钱一盒了。鹿胎这药呢，也要断了，也没了，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我这心里着急呀，所以我想给大伙趟出来一条路，在申百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申百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这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申百药厂、鹿胎药厂、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咱们三家呀，联合给大伙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还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像手表似的，可以佩戴。戴在你手腕内侧，左手、右手都行。那也可以直接挂在胸前，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啊。你戴手腕内侧也好，你戴在胸前也好，都能够实实在在用得上。你就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心脑稳定安全最重要了。你像咱们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对不对？安安稳稳的，这是最好的。我送你的这个不是电子产品，啊，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现在有钱的那老头老太太全都戴这个，啊，所以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这不相当于一送一吗？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你自己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但是记住了，只能一个人用。别掺和着用，他用两天，他用两天，那不行，就可一个人用啊，因为这里边有芯片啊，它是自动识别的。如果说你正常说我要花钱买这一个仪器啊，得3880块钱呢。这是拿上12盒森柏，咱们就免费赠送了，你就不用花这钱了。咱们拿上20盒森柏，免费赠送20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喝200多块钱，额外再送你2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那么此次鹿胎饮片这药现在呀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多了我也送不起。鹿胎饮片这药呢，医院最后啊给咱提供了不到5000盒。森柏这药也是一样，啊，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个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停止，这是最后的机会。那么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就是贴手腕内侧佩戴，贴到我们的内关穴这个位置佩戴就行，要不呢你就直接给它戴在胸前。它是导体激光治疗，所以每天帮你打通一点点，这样就把这急救变成日常了，最起码把你心脑的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呀，对不对？把心梗啊、脑梗猝死啊、把脑血栓呐、脑出血、植物人啊，把这些个危险都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了啊！危险找不着你呀，心梗猝死、脑梗死、植物人找不着你呀，这多好啊！对不对？你不遭罪，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不？对吧？你这多好啊！这东西我讲话呢，它也不吃草、不吃料的，也不占天、不占地的，对不对？搁兜里就能装下，也没有说什么必须得换电池啊。没有电了，你给它充上电，像手机一样，充这一次电能用上一个星期呢，这一个能用上10多年呢，准确来说是13年。能用13年，多好啊！最主要的，你每天用它，让急救能成为日常，防护心梗、脑梗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的是随时随地的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呀！ 随时随地降血压。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了。它这个降啊，不像是你吃降压药刷了一下就给你从高空往下跳那么降，不是。它这个降压啊，就像你走那个楼梯似的啊，它不是一步一步的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吗？讲话了，你走累了，你还可以在中间休息休息，对不对？所以它是稳定降压，让你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啊，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降血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你心脏不就不爱出事了吗？血压呀、脑血管啊，它是不是就稳定了？这样，你内服森柏和鹿胎的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啊！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那太值了，甚至物超所值啊！唯一就是啥呀？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台，多一台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你像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就停止。所以这次活动啊，是森柏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也就这一回，因为太贵了，也是鹿胎的药最后一次给大家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今天是29号了，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赶上你就赶上了，错过那也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咱们现在还没报名呢，那你就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森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6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两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森柏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森柏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

0: 12盒都买那个素心颗粒，还送了12盒那个轮胎、
1: 嗯、
0: 和那个一台治疗仪、
1: 嗯，
0: 快递也快，第二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我、
1: 啊、
0: 合计吧，我自己用是够了，回来就把心脑那个三方治疗仪那个带上了。带上以后吧，我心脏原来不好，用那个挂绳啊带到胸前了，到今天呢带3天了。完、晚上睡觉呢睡得特别踏实，
1: 对吧？
0: 而且吧那个胸口吧总像有一种热流似的感觉呢，浑身舒服，脑瓜子吧也得劲了。这两天早上起来呢血压可挺狠了，
1: 对吧？
0: 前早上起来稍微有点高，吃完早饭呢就会下来。这两天呢挺稳的，之前呢听你说老伴带了好，这不亲身体验是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好
1: 对吧？
0: 所以呢，我思来想去的、
1: 嗯，
0: 想再订个20盒，让我老伴和孩子吧都一起用，没病咱也能预防，对不？
1: 对对。
0: 订那20盒呢，我就想给我姐姐，我姐姐要订，她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挺严重，现在呢通过新买的鹿胎的恢复的挺好。这不他说了说话不方便，让我呢帮着一起报个名，所以呢今天打电话吧哈，想再订个40盒的孙奶，外加那个4台心脑三高治疗仪。
1: 那我明白了，一会儿啊我就给你登记上，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孙奶素心颗粒要涨价，这是咱们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鹿胎的药呢要没了。那么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就是通过咱们你是免费啊，要是你自己买得3000多块钱一台，3880块钱一台，所以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这样的话呢，一会儿啊我就给你登记上啊。
0: 太好了。
1: 那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老师我别提了，我那个糖尿病啊差不多10年了。
1: 嗯，
0: 以前血糖高，我自己就在饮食上注意，什么水果 啊大米饭呢、
1: 啊、
0: 都很少吃。我就天天吧吃完饭就出去溜达，就这么的还是没控制住。天气上哈眼睛不好，有那个飞蚊症，看啥还看不清楚。完了浑身吧刺挠，后来呢心脑又开始不好了，心脏总憋闷，还总那个。犯心律不齐啊，乱跳啊，一跳快了，心慌的就不行，就得赶紧吃药，在床上躺一会儿能好点儿。就是前年脑袋疼的厉害了，到医院一看，又说我有那个腔梗了，还检查出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脑梗，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脑白质疏松，轻微的脑萎缩，完了记忆力也不好，就拿东往西的。对了，还说我脑萎缩，还想起个事儿呢。我这一提起脑萎缩，我就想起个事儿。2020年的时候啊，我44岁，我带他坐地铁，我俩刚上车，完我往车外面一看，我那个坐垫落在外面的凳子上了。我就合计赶紧趁那个地铁门没关之前，我去把垫子拿回来。我就跑出去了，还没等我拿个垫子呢，地铁门关上开走了。当时啊给我急的呀、急坏了、赶紧联系那工作人员、完了他呢、各种联系方法给我我又坐了一站到下一站就把我送去、你说怎么吓人呢，上药都没想告诉他爸呀，因为那是越来越不行了，
1: 谁
0: 也不懂，完了一摁一个坑，血糖也不稳定，餐前总是90-10，然后就16-17个怎么也下不来，你说咋整老师
1: 的？这主要就是糖尿病拐带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因为糖尿病血糖一高，血液粘稠，它就容易淤堵，淤堵在脑袋上就形成了脑动脉硬化，慢慢的出现脑萎缩，完了之后呢开始脑白质疏松，再就是什么呢，就是腔梗。你那个腔梗是陈旧性的还行，就是最起码对你影响不大，你不用担心，但是你这病它会往前发展的，糖尿病越来越重啊，完了之后并发症也会越来越多，你包括那个皮肤瘙痒啊，浑身浮肿啊，这就影响到肾了啊，所以咱得治了。最主要就像你说的，你说给孩子差点没给看丢了，
0: 就是
1: 这挺吓人呐， 主要问题其实说白了还是糖。

0: 尿病引起的，咱说这个脑萎缩，记忆力下降了，这只是早期。你再往后发展的话，脑萎缩慢慢它容易引起老年痴呆。
1: 嗯
0: 啊，
1: 对，
0: 这病咱得治，咱得好好治一治。
1: 后来有一个偶然机会哈，听到了你的讲座，那会儿吧正好讲那个糖尿病，
0: 啊、
1: 说那些症状啊，跟我的一模一样似的，
0: 啊、
1: 一下子哈就把我的心抓住了。
0: 啊，
1: 随后吧哈，我把那个孙奶奶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哈就拿到了，用了六七天哈，我发现腿没有以前那么粗了，消肿。
0: 是消肿了。
1: 哎，对对对。过、
0: 啊、
1: 了半个月呢，脑袋也不发木了，
0: 嗯、
1: 不疼不晕了。到、
0: 啊、
1: 现在呢，地面也好点了，不颠三落四的了，精神头也好了，脸色也好了，完眼睛看什么比原来还清楚了。就连那个血糖也下了、
0: 嗯、
1: 下了不少呢、
0: 啊、
1: 嗯，到现在吧餐前是七以下，六七有时候六八那样，然后呢餐后呢就十一左右了
0: 啊，
1: 虽然呢还没达到正常，但比以前可下了不少
0: 啊、
1: 嗯、我发现呢这个血糖一下来哈，现在小毛病也好不少，心脏呢也好多了，疼痛、
0: 啊、
1: 也减轻了，不那么乱蹦了，正常的情况啊几乎不出现了，就连那个心脏的药现在都吃的少了，这不前两天嘛心脑血管治疗仪哈一配上那更好了，
0: 啊
1: 这么好呢，所以趁着这活动没结束吧哈，我想吧赶紧再定了，让老伴和孩子都带上
0: 啊
1: 好呢，所以趁着这活动没结束吧哈，我想吧赶紧再定了，让老伴和孩子都带上
0: 啊，
1: 这个岁数吧，心脑哪有好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一定给我登记上啊，大林老师。
0: 行啊，这是赶上机会了啊！我讲的这些呢，你也听明白了啊。活动的重要性不光是省钱，而且呢是好药，并且呢是口服加外用，整体全方位治疗。别的我也不说啥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叫什么名？
1: 我叫李素清。
0: 李素清哈，
1: 啊，
0: 行，我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啊，我这块先给你记上
1: 啊，行，
0: 四十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四十盒鹿胎饮片，完了再赠送四台心脑三高治疗仪，你这属于二十余定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哎，但是能不能有这么多，我现在还不敢跟你说啊，因为咱这活动眼瞅就结束了，有的地区啊它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呢、
1: 啊、
0: 现在没有说通知正式结束，咱们都有报名机会，就是先把你名额给你登记上、
1: 啊、
0: 完了剩下的交给学生就给你处理了、
1: 啊、
0: 好嘞好嘞、
1: 啊、
0: 没事、
1: 啊、
0: 好嘞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森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地理位置优越，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鸟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梵陀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玩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广鹿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海珍品等，都是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赵子龙在帅府喝完了喜酒，有军校把他护送回家了。到了家门前这么一瞧啊，哟呵，感觉赵二爷悬灯结彩，高搭彩棚，古月悬天，啊，子龙觉得奇怪，哦，可能荆州城家家户户都这样，怎么大门上也贴着双喜字呢？就在这时啊，赵亮打里边跑出来，给子龙道喜。子龙这么一听，同喜呀、啊，怎么就是咱主公大喜嘛？哎，举城欢庆嘛，都喜都喜。哎，不不，赵亮摆摆手，我是给您道喜，给我道喜，给我道什么喜呀、啊？您看，您赶快进府吧，客厅里边有人等着您呢。子龙不知道谁来了，赶忙一撩战袍进来了。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呢、啊，这可太出乎意料了。谁呀、啊？三江。

尊张飞张翼德，自己在这摆了桌酒席，自斟自饮，这喝上了。嘿，原来是翼德将军。哎呦，四弟，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来来来，看见没有，我知道你在帅府给我家兄长那孩儿啊贺喜呢，所以我没让人去催你。可是这儿呢，我早已经给你满好了一杯酒了。四弟，无论如何你得把它喝了。哎呦，翼德将军，我可有点过量了。嘿，过量也得喝，这个是属于感谢酒。感谢酒，哎，我得好好谢谢你呀。四弟，你可太辛苦了。哎，正因为你这趟辛苦，这才保我大哥平平安安龙凤呈祥回归荆州。翼德刻骨铭心不忘。嘿，为此啊，四弟，我也给你办了档子美事儿。把子龙给说糊涂了，什么美事儿？刚才我在帅府里就没看见您。这么说得了，有打弃州登了岸，就一直没见着这位三将军。张飞干嘛去了？嗨，张飞可真是办了一件好事儿啊！感情自从诸葛亮把刘备和赵云送走之后，诸葛孔明啊有一桩心事他始终没忘。你别看眼前这事情这么大，说子龙保着主公刘备过了江，这有多大的危险呢？诸葛亮非常踏实，因为什么？一，有子龙保驾，万无一失；二，自己啊看周瑜如掌上官人，这三个锦囊已经给子龙带走了，万无一失啊，就等着喝喜酒了。那么诸葛亮有件什么心事呢？就是赵云赵子龙的婚事。上次取贵阳不是因为赵范太守跟子龙结为兄弟之后想把自己扫扫，凡事许配给赵子龙，子龙不是火了吗？哎，就上回那茶口，诸葛亮说得很清楚。行了行了，现在怎么说子龙也不能应亲了，以后再说，我把他记下就是了。就这档子事儿，这档子事儿得办呢，谁去办呢？哎，诸葛亮就把关羽请来了，喝着酒啊，吃着饭，这么闲谈着，就把这事儿说了。关羽这么一听，哎呦，我家军师，您派我点什么事儿全行，这个这事儿我可办不了。怎么呢？这提亲说媒，这得是能人啊，也就是说这人得特别能干。哎，而且呢，见人不笑也得带三分笑，起码呀得长一张上和下顺的脸，让人一看你就喜庆，那才行呢。关羽说这儿乐了，军人瞧我行吗？怎么就我这张大红脸啊，五柳长髯用手一捻，整天闭着个眼睛，其实我没闭着，他是微合二目，因为关羽长得丹凤眼呢，他不能瞪眼，瞪眼就要杀人了。但又一样，我就这样也不行。这几句话把诸葛亮也给说乐了。嗨，二庆后，我不是让您去，我这是跟您商量，要商量啊，办这个事儿。说真的，军师，还就得您。诸葛亮一听，哎呀，二庆后，我真愿意为子龙啊去跑跑腿，甚至你多跑几趟都没什么。但有一样啊，主公走了，荆襄九郡这么大的地方，我轻易不得脱身呢。你想想，这哪有说这刘备走了，这位军师满世界提眉说亲，这不行啊。这个

二位商量到底是你办还是我办。就在这时候，张飞打外边进来，他听了两耳朵，嘿嘿，军师，二哥，我看这事儿您不能办。关羽点点头，军师您也不能办。哼，翼德将军，你算说对了。那么这事儿谁办呢？我看呐，就我办最合适。嘿，一句话把诸葛亮和关羽都给说笑了。哎呀，三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非常喜欢你这个毛遂自荐的精神，这事儿你还准能办成，因为你粗中有细。军师，您还别捧我，我是说办就办。那行了，这事儿就交你。那行，你们二位歇去吧，我接茬喝。诸葛亮、关羽走了，张飞坐这儿喝上了。等到第二天，军师诸葛亮一想，怎么样了这位三将军啊？他也没仔细打听打听，问问怎么办呢？我问他去得了。到这儿一看，张飞刚起来，哟，军师您来了。三将军，昨儿说那事儿怎么样了？啊，办了，办了。诸葛亮一愣，办得够快的呀。什么办了？不是就什么，我就把那饼撕吧撕吧，把那馒头往那大碗里头这么一掰，随后什么那鱼汤啊、肉汤啊、三鲜汤往里头这么一泡，稀里哗啦一下子连吃带喝就办完了。诸葛亮一听，好，砸汤泡饼你这么办呢？那么您让我办什么呢？你可真行啊，翼德，这有一宗大事。大事啊，就把贵阳的事情这么一说，哈哈，张飞笑了。军师，不就这事儿吗？我心甘情愿跑呀，您看我得带多少人马去？你看，你看，又来了不是？这是去提亲，哪能带多少人马呀？对了，那我就带几个呀，贴身的旗牌就行了。哎，有一样，三将军，你到那会儿啊，踏实点，压着点，因为这是给子龙提亲，不是去两军作战。张飞也笑了，军师，我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立刻动身。张飞真够朋友，连饭都没吃，哎，收拾收拾，带着四个旗牌上路了，直接奔贵阳来了。来到贵阳这儿一求见赵范，把赵范给吓了一跳。赵范这么一听，哎呦，张飞、张翼德将军来了，怎么提前连点消息都没有啊？也没来禀报我一声啊！我得出城迎接，得出城接去。那当然了，现在虽然刘备还没做皇帝呢，哎，那张飞的身份也不一样，但在那摆着呢，人家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要当了皇上，这位甭问，那就是一字并肩王。那谁惹得起呀？赵范可不得接吗？哎，赶忙，他要亲自出帅府。刚到院里，张飞打外边进来了。嘿，赵太守，别来无恙。哎呦，三将军，我不知您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哎，这有什么说的呀？啊，其实啊，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一声。甭告诉我，此次来有一件机密大事。哦，赵范明白了，这叫微服私访。听说我这出什么事儿了吗？不能啊，赶快把酒宴摆下，款待三将军。来，张飞一摆手，赵太守，哎，这酒咱们哪儿喝呀？哪儿喝？就这儿啊。怎么？您看这儿不行了，帅堂上，这就是多宽敞，多喝量啊！不行，怎么了？上次你请子龙吃酒，不是在锦阁之中吗？我说，咱俩那儿喝去得了。哟，赵范听到这儿有点不好意思了。哎，要不是因为和赵子龙在锦阁饮酒，哥俩不至于翻脸呢。哎，虽然这个事情已经
过去了，但是提起来还不是个滋味。那么三将军，不妨咱们也到景阁中一叙。哎，这就对了。赵帆一边走着，心里边犯合计。他合计什么呀？这张飞干嘛来了？怎么给我的感觉还很神秘呢？到了景阁之中，落座喝了没有三杯酒，张飞跟他打听个事儿。我说赵太守啊，我请问请问，樊氏夫人可好啊？哦，赵帆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承蒙三将军惦念，很好啊。好可是好，现在我家嫂嫂已经深入空门出家了啊。张飞这么一听，他大眼一瞪，一代怎讲，樊氏夫人出家了？哎呦，看到吧。他右手一撕二猴，左手一龙，海下的钢人瞅着赵帆，喝道啊。张飞火了，怎么回事？好啊，你赵帆，当初我大哥刘备和军师诸葛亮怎么嘱咐你的？让你好好的侍奉樊氏夫人，你怎么让他出家了？这出家不要紧呢、啊、我四弟怎么办？眼看四弟子龙就要回来了，你说他出了家了，削发为尼，这头发什么时候能长上？张飞越嚷嚷，赵范越糊涂，什么跟什么呀？三将军，您要说什么事儿啊？嗨，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是奉军师将令来说亲来了。张飞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哦，赵范这才明白。离席十里呀、啊，多谢三将军，有劳您跑了一趟，恐怕这趟您要白跑啊。您先别发脾气，我家嫂嫂并没有落发为尼，她是带发修行啊。哎呦，张飞出了口气啊。我说你倒早点说呀，那就有希望。在哪儿啊？出家在清风庵。哦，哎，你带我去见见不行？依我说，三将军您就甭去了。怎么，我家嫂嫂很伤心？她确实提了这么几个条件，说只有答应她这几个条件之后，她才能够许嫁。但是赵云赵子龙呢，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可是子龙将军当面拒婚，我嫂嫂很伤心，从此不嫁。另外也怪罪我了，说我这事儿办得太鲁莽。你看看这怎么办呢？不要紧呐、啊、嘿，赵太守，话是开心的钥匙，知道不知道？你领我去的，我见着夫人把这话这么一说，哼哼，夫人准能坐上轿子跟我到荆州，信吗你赵太守？赵帆摇摇头，恐怕不可能，别麻烦，咱那酒也不喝了。其实张飞见酒亲着的呢，因为今儿个为给四弟子龙说亲、嗯、六顿不喝心甘情愿。看看，走，你带我去吧。赵帆一看一定要去，那就去吧，备马陪着张飞到了城西，来到清风庵的跟前，这儿就是。三将军，您记着，在中间那个院东配殿。好嘞，放心吧，不让别人进去。张飞呀、啊、轻轻的用手这么一推着门，嗯，这个角门还没插，哗的一下门开了，他就外边就进来。张飞心想，今儿个无论如何我得文明点，别把这位樊氏夫人给吓着。高抬脚轻落步，他不文明点还好点，怎么就这下您想要街里边出来这么一个小道童什么的，还不得让他吓趴下呀？张飞打外边进来了。

0: 哎，还好，一人没碰上。来到东培店的门口这侧耳听听，屋里有点动静，轻轻的木鱼声。他把帘笼这么一挑，打外边进来。夫人刚把这个经卷合上，凡是夫人这么一抬头，哟呵，吃了一惊啊！这家伙进外边进来这么一位像黑铁塔似的。三将军今儿还可以，怎么可以？没顶盔，没冠甲，身上只是穿了一件皂罗袍，枪剑都没带，看看没人呢，拿着兵器来，那多不礼貌。我乃张飞张翼德，参见夫人。哟呵，樊夫人赶忙站起来还礼啊，听说过呀。三将军张飞呀，您这是从哪里来？赶快请坐。不不，张飞把来意这么一说，夫人哭了。樊氏夫人知书达理，自尊心非常强，自从子龙将军拒婚之后，从此再也不嫁，有劳三将军您呐。远了跋涉，由打这个荆州到这儿来，我太感谢您了，不能去，一口回绝了。不管张飞怎么说，说什么也不去。您怎么着才能去呢？您多少得说个条件呢、啊、这是军事的将令，我回去得交令啊。你看这怎么办？夫人一想，一定要让我去，除非赵子龙亲自到此地来。哦，张飞一定回见吧您呢。回来了，回来今儿个见到子龙，他就把这事儿全说了。子龙一听脸通红啊，我怎么能去呢？这也你看是不是？要不说四弟你这人，要搁我就去，你就拿不下这脸来。正在这时，听门外有人哈哈大笑，帘笼这么一挑，诸葛亮从外边进来了。好了好了，方才二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既然樊氏夫人不来，子龙也不好意思去迎亲，这事情就算了吧。凭子龙这员大将啊，什么样的妻室说不到啊。哎，我不猜，给子龙啊说了一门亲事。诸葛亮就这几句话呀，把在场的张飞和赵子龙全都给说呆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6: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快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9: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8: 是
9: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8: 是的，
9: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8: 哎呦，
9: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8: 是
9: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 着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8: 嗯，
9: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8: 哎，
9: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8: 对呀。
9: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8: 怎么减减不下去？
9: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8: 哎，
9: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8: 是，
9: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8: 是的。
9: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8: 是的，
9: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8: 两个月的
9: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8: 嗯，
9: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8: 是的。
9: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8: 嗯、
9: 是不是？
8: 嗯。
9: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8: 199。
9: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8: 是。
9: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8: 没错。
9: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8: 169啊、
9: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8: 对呀，
9: 8.45块，
8: 特别合适
9: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8: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9: 15片、30的、啊、
8: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9: 啊、
8: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 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十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核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9: 一
8: 个价位了，
9: 8.45块。
8: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十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8: 对
9: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8: 没错，
9: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8: 哎，
9: 169，还是十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8: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9: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8: 的时间，
9: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8: 没错，
9: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8: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诸葛亮来给赵子龙说亲呐、说既然樊氏夫人不来，那就算了，凭子龙这员大将还能说不上气势吗？现在啊，由主公做主，我来为媒，哎，另娶旁人哟。子龙心里头不太高兴，怎么回事呢？感情子龙将军呢早已经爱上了樊氏夫人，不过现在不好开口，这事情已经僵在这儿了，那这怎么办？等以后再说吧。诸葛亮一听以后再说可不行了，新人已经到了，而且呢在主公和上香夫人的陪同下一起来的，四将军劳您驾，您还得出去接一接呢。子龙赶忙打屋里出来了，这没想到刘备和上香夫人陪着新娘子来了，这还得了？接出来这么一看呢，哟，赵子龙是惊喜异常啊，这位新娘子不是旁人，正是樊氏夫人，怎么这么热闹啊？樊氏夫人不是不来吗？怎么来了？多亏孙尚香夫人，哎，诸葛亮把这事儿啊跟尚香夫人都说了，夫人这么一听，嗨，那不要紧，这美事必须得成全啊，就以我的名义把这位樊氏夫人请来吧，我听说此人非常贤淑啊，而且呢文采也特别好，还会下棋，我呢从小爱练武爱下棋，我想呢和他以棋会友，就这么着把樊氏夫人给接来了，可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当时就拜了天地了，嚯、荆州这热闹啊，哎，刘备这可称得起是吉喜临门，吉喜啊，好几喜，哎，他从江东回来龙凤呈祥，哎，子龙呢说了樊氏夫人，随后自己又在这招贤纳士，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荆州这一带是热气腾腾啊，真是有哭的有笑的。哎，刘备这儿乐了个前仰后合，您再看江东孙权那儿，这周瑜周公瑾是又窝囊又憋气啊，始终他这个气儿也出不来，非想把荆襄九郡夺回来不可， 后来呢，后来又来夺来了，也没夺去。那么大的周瑜、周公瑾呐，三军大都督啊，让这位诸葛亮一气、二气、三气给气死了。在建安16年，

是公元111年，刘备啊，按照诸葛亮的这个安排，战略大计啊，就是那隆中队，这不是把这荆襄九郡取回来，有了立足之地了吗？要想成大业，得进取西川，作为大本营。刘备率领人马要取益州啊，益州这地方大了，不光是四川呐、啊，哎，贵州、云南一大部都划归呀、啊、益州管辖。诸葛亮当然支持了，主公您早就应该去啊。刘备亲统大军5万，拜这个庞统为军师，老将黄忠的先锋官，魏延和后，哎，浩浩荡荡带领人马进取益州，把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留下看家。当然这个诸葛军师是管全面了，诸葛亮呢派关羽、关云长镇守襄阳。为什么把他派那儿去了？得派员大将。要知道啊，对面不远的就是曹操啊，啊，不把关羽派去哪行啊？让张飞和赵云这二位啊，一个管东南，一个管西北。哎，诸葛亮有时候也下去视察视察，巡视一番。那么当然，刘备这一走不能带着家眷呢，就把上香夫人和幼主阿斗就留下了。好在呢，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到，怕上香夫人闷得慌，就让樊氏夫人呢、啊，哎，有时候陪一陪上香夫人，哎，就是帮着照看照看阿斗。这个孙尚香夫人和樊氏啊，特别投脾气，都说呀，孙尚香自幼年呢，不爱针，只爱刀枪。实际呀、啊，尚香夫人，哎，也念了不少的书，写写画画呀，哎，都很出色，棋下的特别好，围棋呀、啊，二位夫人经常在一起手谈，称得起是棋逢对手。下什么棋呀、啊？围棋呀、啊。这二位夫人不能下象棋、跳马、出车、拨鞭炮。啊，咚，当头炮，将，那、啊、哪行啊？怎么说棋逢对手呢？二位都够水平，起码都是五段左右的那水平，得够水平。那当然，这围棋了不得呀，从1级到10级，这才算是初段呢。由初段到九段，您这个段数不够啊，干脆您也甭张了下，也没人跟您下。一段这位要跟五段下，那没法张口，人家也不下。象棋不去，甭管哪位坐这儿就下，旁边有六支招的，有时候这手就上来，喊你把马，那马往这跳，跳不上去，怎么跳？这不别腿呢吗？啊、哦，我没看见，哦，别腿，这围棋可不去，要不怎么文明呢？所以二位夫人呢、啊，经常往来。有一天呢、啊，樊氏夫人又来看上香夫人了，想跟她下几盘棋。进来这么一看，这个院子里头特别肃静，怎么回事儿？侍女赶忙把樊氏夫人给接进来，倒了一杯茶。哎，那个夫人呢？哦，这侍女笑了。您问夫人呢？啊，走了。樊氏夫人一愣，孙尚香夫人走了，上哪儿去了？哎呦，您还不知道呢。嗨，江东老国太呀，就是尚香夫人的老母亲病了，病很重。非常想念上香夫人，哎，来了一封信，派了一个贴心的家人叫周善，他亲自来的，拿着老国太的书信，那么告诉孙上香夫人呢、啊，要带着小外孙阿斗，哎，到江东看望看望老国太，可能老国太呢一看夫人，看见外孙这么一高兴，这个病就好了。呼的一下，樊氏就站起来了，什么时候走的？刚走。军师知道吗？军师，这侍女一听，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呦，这水也不喝了。樊夫人赶忙就回来了，回来就把赵亮给找来，让他赶快告诉子龙将军，禀明军师，上香夫人呢，带着幼主阿斗回了江东了。赵亮这么一听，哦，这可了不得，我的天！他赶忙噌的一下，一个箭步上了马，腾，有马上就跳下来，怎么回事？骑到了，马屁股在前面呢，这不行。

实在太着急了，赶忙上了马呀，哇这一下催马加鞭就奔子龙的大营来了。他到这儿啊，正好子龙巡视刚回来，坐在这会儿还没等把这茶杯端起来，赵亮风风火火打外边就进来了。将军，要不就很了不得了，怎么了怎么了？子龙群这孩子怎么最近添了毛病了？说话之结语就口吃磕巴什么呀？你慢慢说，出什么急事了？哎呀，他是有这么这么回事啊？赵子龙一听可了不得了，肯定这事儿尊师不知道。夫人怎么着，把幼主阿斗给带回江东去了？问了谁了？国太病谁病了也不行啊！呼的一下，子龙悠的就闯出来了，备马，喊声备马呀！赵亮撒腿就跑，他得奔马号去备马呀，因为子龙刚回来呀。这马这卸了鞍子之后，刷刷溜溜，一一喂喂。子龙一着急，没等赵亮把自己那个马牵过来，他飞身一动，就上了赵亮这匹马了，打马扬鞭，他就往江边追。等他追到江边来，这船呐、已经开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狠狠的啪的一下，鞭子都没拿，您说紧张成什么样了？他就在马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巴掌，这马哗顺着江边跑。子龙扬起手来喊：“夫人，您把船停下来。”子龙有话回禀：“夫人，赵云有话回禀。”夫人没听见，船上那些人可听见了，就是下书的那个家人周善呐、就在船头那儿站着，看得清清楚楚的。赵子龙追来，追吧，你那马能变成船吗？这回呀很不容易呀，你们可晚了一招啊。没想到啊，我家主公这条妙计，把这个郡主和幼主阿斗给诓上船来了。这孙权可有觉得呀，他背着老国太啊，写了这么一封假信，诈称国太有病，要把他妹妹孙尚香给诓回去。你光诓你妹妹也行，他还让把阿斗给带来。这招可够厉害的，孙权这招可够毒的，也难怪呀。这刘备真把孙权给气坏了，占着我们荆襄九郡不给，他带着人马去益州去，想来把益州得回来，那他还了得了？刘备虎生双翅了，更没法治他了。所以孙权呢，背着国太写了这么一封假信，说国太病了，非常想念郡主，还希望郡主呢把幼主啊阿斗也带来，老太太要看看小外孙，派这么一个贴心的心腹家丁周善，告诉他到了荆州之后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千万别走漏半点消息，你最好就把郡主诓回来。真成功了，现在周善站在船头这看着赵子龙。哎呀，赵子龙啊赵子龙，你那马能变成船呢？你要变不成船呢，你就在江边跑吧，你就嚷嚷吧，从现在起嚷嚷到五月节。你也白嚷嚷，快开船快开船，别耽误，快快。呵，这水手们飞照摇橹啊，这个船呢是越使越快。子龙这个着急呀，他撒马就在江边这追呀，也是越追越急呀，追着追着这么一看，咦，前面这儿有一条小船，在那个岸边上啊坐着一老头，正在那会儿钓鱼呢。老头啊，哎，烫着酒煎着鱼，把这鱼打上来，就在江边这儿坐得了就开吃，真是鲜酒活鱼呀、子龙翻身下马到了这老者的身边，啊，老翁啊，请你帮帮我的忙吧，我有急事

0: 浪里钻，就从这个水浪里边走，哗的一下，那小船就上浪尖了，咵，浪往下一落的时候，呲楞的一下，它就飞出来老远。这小船，它这个面积小啊，阻力就小，呵，像一支箭似的，在这个江面上飞。周善在那大船上一看，坏了，怎么我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赵子龙这马真变成船了呢？那快，他一招手，把弓箭手就调过来，梆子这么一响，是乱箭齐发呀！老渔翁吓坏了，将军乱箭。子龙这时候也有点着急，怎么枪他没带着，马呢扔在岸上了，现在肋下只有一口轻功宝剑，他一摁崩簧，把剑抽出匣外，唰一下使了一个蛟龙闹海啊，用这口宝剑就把自己给护起来了，拨打这些凋零剑。子龙一跺脚，脚跺船头，那意思告诉老渔翁，你快着点儿，给我往前开这船。老渔翁急得都要吐血了，心说将军够快了，再快啊快赶上鱼雷快艇了，那年头还没有呢。子龙这么一跺这船头啊，嗯，他猛地心头一亮，他估摸了一下，这小船离这个大船呢、啊，也不过也就是两丈左右这么远吧，干脆我跳上去得了。这人急了可不得了，一是子龙功夫高强，二呢他心里真有点着急，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使了一个燕子钻云，腾的一下怎么一飞身，由打小船跳到大船上来了，差点没把周善给吓死。周善一瞧，我的个天，人说赵子龙有万夫不挡之勇，感情这位还会穿房越脊呢。嗨，他拧枪就刺，砰，子龙使了个风卷残云，拿剑这么一裹在枪头，轻功宝剑削铜断铁呀、啊，啊，嘣的一下，他那枪头就掉了。又过来个军校，举刀就劈。子龙一个白毫展翅，歘的一下，就把刀给他砍断了。这位手里管剩刀把了，不是说刀把在他手里呢吗？那管什么用啊？没刀头了。子龙不搭理他呢，他几步就闯到舱里来。上香夫人刚把这个幼主阿斗给哄睡了，听着上面有点动静，上香夫人万万也没想到赵子龙出现在他的面前呢。哟，子龙将军。子龙赶忙把剑一换手，插手施礼，夫人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嗨，
0: 孙尚香就把这经过说了，您可曾禀明了军事？
1: 夫人这么一听，没有啊，怎么我怎么跟军师说呀？他没在这个荆州啊，
0: 啊！我想这样，到那儿看看我母亲的病逝情况，回来呢，再跟军师说也不迟。哎呀，子龙这么一听，往后倒退了两步。夫人，您去看望国太，国太有病，此乃人之常情。可有一样，得把幼主阿斗留下，带他走不行。嗯，夫人一愣，怎么觉得这个话不能出自于赵子龙之口？子龙将军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这个话是很不近人情。我是他的母亲呢、啊、他是我的儿子，我到哪儿去我把他带着，这有什么错处？子龙一听，有什么错处？我不知道孙权将军是怎么想的，现在主公没在家，幼主说什么也不能离开荆州，您必须得把幼主还给我。夫人这么一看，赵子龙脸涨得通红，两个眼睛这么一瞪，是烁烁放光，像两口利剑似的。夫人也有点急了，哼，子龙将军，此言差矣，阿斗是我的儿子呀，他父亲没在家，我走哪儿我得把他带哪儿。子龙将军，你呀、啊、对你家主公刘皇叔很忠义，但是你再怎么忠义，将军莫忘

0: 是皇叔帐前义武夫，你呀、啊、是个战将，我们呀、啊、我们是夫妻，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你管得太宽了。子龙一听没有时间耽搁了，夫人如此说来，恕我赵云无力了，他抢不上前本儿。把阿斗抱起来了，阿斗醒了，这赵子龙左手抱着这阿斗，右手一横宝剑。赵子龙左手抱着这阿斗，右手一横宝剑，哪个敢上前来？你们敢上前一步，休怪赵云无礼。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浪淘不尽世间无数恩怨情仇，沉睡滔滔冷月见证世间多少喜乐烦忧，拥抱生命里的巨浪惊涛，迎接风雨中的继续争斗，走遍天涯海角聚最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

0: 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这就是人性，把人情冷暖讲得太透了，今天分享给大家。人为什么会心寒？无非是善良总被利用，真情总被欺骗，信任总被辜负，真心总被玩弄。你对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对你却得理不饶人。你帮人时掏心掏肺，你落难时人却推三阻四。老话说得好，别人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六月霜。人情似纸张张薄，不经一事不懂一人。只有低谷时你才会看清谁对你避而远之，谁对你不离不弃，也只有落魄的日子才能让你看见最真实的人心。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真心，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倾尽所有，有些热情注定会被辜负，好心给错了人一文不值，善良失去了边界只会耗尽自己。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这就是人性》。善良不是软弱，包容不是纵容，别做无底线的老好人，别亏待每一份真心的热情，更别讨好任何一丝刻意的冷漠。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从此心有尺，心有度，人有变，缘来珍惜，缘去坦然。我知天高任鸟飞，也知话说三遍淡如水。所以山水一程，莫问归途，风雨路遥，各自安好。愿大家自由的灵魂永不困顿于荆棘之中，百步之内必有芳华。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5集，公主往事。则天皇后认为女儿的行为有些反常，遂微笑着问道：
5: 月儿，戎装为男儿所着，你着戎装有些不合体，颇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
4: 太平公主的举动正是想等这样的问题，遂转言一笑说道：
6: 对啊，父皇母后若认为此装不适合女儿，可将此装赐予驸马呀，如此方为得宜。
4: 则天皇后恍然大悟，笑对高宗道：
5: 陛下，女儿向我们要驸马了。
7: 嗯，对对，该给月儿选驸马了。月儿已大，哎，我们为何就忘了这等大事呢？
5: 也罢，明日我让有司呈上名册，要为月儿精选一位好驸马。
4: 太平公主不答，则天皇后心细如发，遂招手让太平公主来到自己面前，轻声问道：
5: 月儿，你不愿选之吗？如此一定是心里有人了，你对我说到底心仪何人？
4: 太平公主羞涩上脸，扭捏不答，迟疑片刻方才趴在母亲耳边轻声说了两个字。则天皇后一听顿时喜色上脸，笑道：
5: 好啊，就是他了。月儿，看来你很有眼力嘛。
4: 太平公主与薛绍结婚那天，也是李显与韦氏大婚的日子。自唐朝开国以来，这场婚礼最为奢华，仅夜里街道两旁照明的火把就将树木烤焦了，由此可见婚礼之盛。太平公主从一个怀春少女步入婚礼的殿堂，婚后与薛绍柔情蜜意，用心成为一个贤妻。数年下来，与薛绍的四个儿女相继呱呱坠地，太平公主就在府内相夫教子，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此后高宗皇帝逝世，则天皇后当政，重用酷吏。这些酷吏明白则天皇后的心思，以大肆打击李氏宗族为要。作为成阳公主的儿子们，自然心向旧家，结果薛绍也被罗织入狱。则天皇后看在女儿的面子上，赏薛绍狱中自尽。太平公主顿失夫婿，心痛如割，那些日子以泪洗面，憔悴万分。她想不到自己贵为公主，却连心爱的夫婿都不能保全。她由此体会了朝政漩涡的无情与可怕。目睹了朝政中的风风雨雨后，太平公主逢事皆能泰然处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然自太子李重俊谋乱未遂之后，她开始感受到了危机。她知道这个危机的核心源于现在的皇后姓韦，而自己姓李。如今韦皇后咄咄逼人，如果以前她想当皇帝的心思有显遮遮掩掩，那么从今日朝中发生的事情来看，其欲求皇位之心昭然若揭。李显哥哥虽然糊涂，然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对自己还算亲热。假若韦皇后拿下李显自己当皇帝，那么太平公主的地位岌岌可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人若卷入某种漩涡，靠躲避退让是行不通的，唯有主动进击方为谋生之道。太平公主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太平公主想到这里，召来府内典签王师前，说道：
8: 你到城内寻一僻静所在，再请萧志忠在那里等候，我要见他。
4: 王师前不明就里，说道：
9: 召萧志忠入府即可，何必劳动公主大驾？
8: 你速去办理就是，何必啰嗦。
4: 王师前领命而去。太平公主知道自己在京中的眼线甚多，韦皇后的眼线也不会少，弄不好韦皇后会在自己的府前派专人观察，诸事还是要小心为妙。而维安石府中这日一下子来了三位客人，姚崇、宋景，还有一位母丧丁忧在家的张月。四人分宾主坐下，维安石道：
10: 你们三人今日一同来府，似事先约定，姚公现在常州，广平现在杭州，你们回京一趟实属不易呀。
4: 姚崇脸庞瘦削，眼睛晶亮，时年正好60岁，此人在则天皇后时代已然脱颖而出，官至宰府，既受则天皇后信任，官升也不错。此后张柬之能够升任宰府，皆赖姚崇举荐之功。后来张柬之等人杀掉了张氏兄弟，拥立李显为皇帝，姚崇也参与了密谋，还出力不少。然张柬之等人将则天皇后逐出皇宫，迁往上阳宫幽居的时候，姚崇却在那里呜咽流涕。张柬之见状斥道：
11: 今日岂是替气时候，恐怕你的大祸将从今日开始。
12: 我侍奉则天皇后日久，今日乍一别离，不知此生 还有相见时候。

0: 我只流泪，情发于爱，那是掩饰不了的。若因此而获罪，我也甘心啊。
1: 事后不久，姚崇果然被贬为外任，此后一直在外任刺史至今。姚崇此时接口答道：
0: 我与广平年前回京，那日遇到了盗妓，闻听围攻，官制有变，一直想来探望，今日方才成行。
1: 若论年龄，韦安石还要比姚崇小一岁，然韦安石现在毕竟是朝中重臣，姚崇虽以往官名显赫，毕竟是明日黄花，姚崇宦海沉浮，对世事甚为练达，所以对韦安石尊敬有加。宋璟一副圆脸，神色显得很谦和，时年47岁。他从得罪了张氏兄弟后一直外任至今。张悦时年43岁，生得方脸阔额，一副饱学之相。两人闻听姚崇之言，皆点头拱手道：
2: 我等确实为此而来。
1: 如今朝中大乱，诸般不堪之事轮番上演，使一般忠直之臣心甚郁闷。这些人心目中隐隐将韦安石奉为几类人物领袖，此三人齐来固然是来探望慰问，其心中也想探听一些朝中消息，兼而讨些主意。韦安石道：
3: 如此就感谢你们的好意了，我很好，如今之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谓避祸而安吧。像你们三人就很好，姚公与广平远在东南隅，从京城行到那里需要许多时间，所以若有事说什么也攀不到你们的头上。至于道济丁忧在家，如今许多人遇此等事，皆渴望朝廷酌情起复，且以此为荣。读你接到吏部起复之书，数次推辞不就，这实在很好啊。啊，
1: 这四人久在宦海沉浮，皆明其中玄机。韦安石用此等话语轻轻一点，三人顿明朝中形势。韦安石的意思，眼下朝中形势混乱，且奸邪之风盛行，这些忠直且想有作为之人，不宜趟这池浑水，以自保为要。第26集，朝中形势。张悦为在座之人中最为年轻者，问道：
3: 韦公，我这几日曾经到过朱雀门前，看到那幅皇后五色云图画，我想知道这幅画真是皇上所命悬挂的吗？不错，皇上在朝堂之上亲口命人悬挂，我当时在朝班中站立，亲眼所见，此事一点都不假。
1: 姚崇微笑道：
0: 我们的这个皇帝实在有趣的紧，皇后的祥瑞却与国家扯上什么干系，何至于如此大张旗鼓，世之天下呢？韦公，你当时在朝中为何不阻止呢？
3: 姚公啊，你当时若在朝堂之中，会不会拦阻圣上呢？
0: 韦公不拦阻，我当然也不会。
1: 宋璟这时接口道：
4: 我在杭州虽然离京城较远，也能听知一些京中消息。北国，我等皆同事则天皇后，深明则天皇后临机决断，时人赏罚皆朕一流，然这位韦皇后啊，我怎么看都要比则天皇后差上一大截子。她现在又是五色云，又是令人赏桑梅。

0: 歌，又名义圣皇后，摆明了想以二圣之名号召天下。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这样下去能成吗？说句不恭敬的话，这个天下不能再让女人来折腾了，李唐主持天下，方为众望所归呀。
1: 宋经所言锋芒渗漏，其他三人心中皆然知，然觉得说这等话委实风险太大。韦安石闻言说道：
2: 你所言语天下之人皆认可，然离开此堂不可再言，小心以言取祸。
3: 光平放外任多年，看来性子并未磨钝。韦公说得不错，看来你呀还要在外多磨练数年。
1: 姚崇说完，话题轻轻一转，问韦安石道：
3: 韦公近来曾见项王否？
1: 姚崇与韦安石两人有一段相同的经历，即是先后任项王府长史，与项王李旦颇有渊源。韦安石闻言摇摇头说道：
2: 朝会之时常有见面，至于入项王府探望，自太子崇俊之变后，我深恐有人居心叵测，不敢暂为项王找麻烦。你此次回京曾去探望项王否？
3: 所谓瓜田李下，一生嫌疑，我也不敢。
1: 自太子崇俊之变后，李显与韦后曾经猜疑项王李旦与太平公主李令月参与了密谋，韦安石与姚崇皆为昔日项王手下，若来往频繁肯定招祸。姚崇又问道：
3: 你毕竟见过项王，其近况安好吗？
2: 项王的脾性你又不是不了解，项王平素就为恬淡的性子，除了上朝啊，日日在府中吟诗听乐，闭门不出。现在多事之秋，他干脆连话都很少说了。朝中见面，以前他还和我说几句话，现在啊，只多点点头，一言不发了。
3: 也好，项王无声无息，亦为自保之道。听说太平公主现在也学项王的样儿，对朝中之事一言不发，偏爱在强夺僧人水碾等杂事上下功夫，实在无趣的紧呐。
1: 他们对眼前朝中形势十分不满，有心改变现状终归无力，就把制衡韦皇后的力量倾注在项王与太平公主身上。然项王恬淡处之，不问世事，太平公主力求避祸，转而变成一个锱铢必较的琐碎女人，看来也是指望不上了。这三人别去时，韦安石谆谆告诫，今后都要谨慎为之，少言少语，就是这般寻常拜会也不宜再有。那一时刻三人感到风雨如晦，遂拜别而去。李隆基这日应普润之约，独自乘马前往宝昌寺。普润正在寺门前等候，李隆基下马后与之寒暄数句，然后随其身后向后殿走去。后殿的西侧有一侧房，这里是普润日常起居的地方。李隆基进入房中，举目一观就见房内陈设相对华丽，与富贵之家的陈设并无太大差别，遂笑对普润道：
4: 哈，禅师这里很好嘛，既可入大殿办青灯古佛，又可入此室饮茶读书，很是雅致啊。
1: 普润并未接答， 从内室迎出的刘幽求接言道：
5: 普润禅师虽已出家，然立于尘世与佛界之间，以此来接引有缘之人，如此大有功用啊。
6: 刘卫所言不差，你们能入此世，皆为有缘之人。这样吧，我已让沙弥在室中备好茶具，现在沸水正滚，你们两人可在室内饮茶清盘，我在这里备好斋饭，待会儿再行讨扰吧。
1: 普润说完，何时为礼，轻轻退出门外。李隆基向刘幽求笑道：
4: 普润禅师确实为有趣之人，倒是惯会享受日月。
1: 刘幽求躬身言道：
5: 殿下这边请，容我动手泡茶，如此也不枉他的一片心意。
1: 李隆基眼望刘幽求那精壮的身材，即眨动着泛出晶亮之光的小眼，想不出此人巴巴的结交自己到底所图何事。刘幽求将李隆基让到座上，然后从一旁取过滚烫的沸水，向茶具内冲水泡茶。为了今日之会，刘幽求事先将自己所欲言语推演了数遍。他知道这次会面极为重要，眼前的这位临淄王也非等闲之辈，虚言浪语定会惹其厌烦，故而不可大意。他将茶冲好，然后端起一盏送至李隆基面前，说道：
5: 殿下请饮此茶，我最爱饮滚烫之茶，如此方能啜其清香之味，殿下以为然否？
4: 水热水温无非解渴而已，隆基与饮茶一道却无特别嗜好，看来刘兄却为此道中高手了。
5: 不敢不敢，我也是随口一说，我闻殿下诸意皆通，饮茶为其末节，那也是不用多加研讨的。
1: 李隆基与刘幽求对答数句，觉得此人说话颠三倒四，颇无趣味，心中就生出了一丝不满。他说自己诸意皆通，那是说自己如长安浮浪子弟一般爱游赏之事，这人实在是不会说话。李隆基心里虽然这样想，然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无非话语少了一些，并未有什么异样。
7: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0: 哎呀，多多又来了。
9: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0: 老品牌，
9: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0: 对，
9: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0: 哎，
9: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0: 对，
9: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0: 里边是啥
9: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0: 科技鱼很
9: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0: 都打消顾虑了。
9: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 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11: 哦。
9: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就是第一个、
11: 嗯。
9: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1: 哦，
9: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11: 哦、
9: 就是纯带鱼，
11: 纯鱼在里
9: 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11: 哦，
9: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11: 哎，
9: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嗯。
11: 对对对。
9: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1: 嗯。哎，对，
9: 你说你
11: 五香味好。
9: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1: 哎，对。
9: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1: 你
9: 在里边
11: 放点儿。
9: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1: 嗯、
9: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1: 嗯、
9: 都可以。
1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9: 对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1: 对对对，
9: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1: 哦、没有防腐剂，
9: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1: 哦、
9: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1: 嗯，
9: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1: 嗯、
9: 老人呐、啊、都能吃，
11: 这太放心了。
9: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9: 那确实是、
11: 啊、
9: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1: 哦、
9: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1: 嗯、
9: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9: 啊、
11: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9: 是不是、
11: 嗯、
9: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1: 嗯、
9: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1: 更是合适。
9: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1: 嗯、
9: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1: 对。
9: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1: 30罐，
9: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1: 嗯。
9: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1: 你没说错，
9: 我没有说错，
11: 199带来的是30罐。
9: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1: 咱这还没豆的，
9: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
11: 啊、
9: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1: 嗯，
9: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1: 嗯，
9: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1: 6块钱吃带鱼，
9: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1: 哎！
9: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1: 啊、
9: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1: 嗯嗯嗯，
9: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1: 嗯，
9: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1: 嗯嗯嗯，
9: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1: 冷，
9: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1: 嗯、
9: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1: 嗯，
9: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1: 啊、
9: 嗯、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 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9: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1: 嗯，
9: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1: 没有没有。
9: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1: 对对对。
9: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

0: 沁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5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7集《肺腑之言》。刘幽求觉得眼前气氛有些压抑，遂俯身坐在李隆基对面，哈哈一笑道：“
5: 当初刘备三顾茅庐以求诸葛亮，源于诸葛亮以卧龙之名满天下。我刘幽求不过一小县之位，今日冒昧求见，大约被殿下看清了。”“
6: 哎，隆基岂敢，刘兄既知我诸意皆通，亦当知我一喜交友，却交友不问出身，三教九流只要脾性相投，那是百无例外。哈，你我若相谈甚欢，一样是朋友，先生怎能说出看清之言呢？”“
5: 看来我的眼光没错，殿下如此折节下士，那是我的福分。也罢，我不再说虚实之词，此后定单刀直入，若得罪了殿下，勿怪勿怪。”“
6: 先生既说单刀直入，为何还要大兜圈子？看来还是言不由衷啊。”
4: 李隆基说完哈哈大笑，刘幽求先是一怔，继而也随之陪笑，如此场面上的气氛顿时变得活泛起来。刘幽求微笑道：“
5: 殿下，我刘幽求今年已40有余，官至小县之位，殿下可知我现在日日所思为何吗？”
4: 李隆基当然明白他心中所思，一个中年人一生碌碌无为，且官职仅为县尉，一般人到了这个份上，眼见尽职无望，定会随波逐流，想法子打发掉今后的日子才是。眼前的这个人却如此上蹿下跳，费力结交各种人，说明他有不安分之心，如此不安分则定有所图。李隆基心中很明白，然故意不回答，做出一副茫然的模样，还摇摇头静听刘幽求后面的言语，场面因此沉寂片刻。少顷，刘幽求悠悠地说道：“
5: 幽求已蹉跎半生，我岂为蓬蒿之人？我今日面见殿下，正想从殿下身上博求后半生的功名。”“
6: 先生何出此言？隆基无非一虚名郡王，官职低微，难能奖业卓拔先生功名，先生倒是弄得我一头雾水。”“
5: 殿下莫谦逊太过，你且听幽求分剖明白再评判也不迟。”“
6: 啊，既如此，隆基洗耳恭听。”
4: 刘幽求断

0: 起茶盏一饮而尽，然后说道：
1: 则天皇后当初不立武姓，复立当今皇上，此为其真心实意吗？非也。当初则天皇后大肆屠戮李唐宗族之人及功臣，此后改唐为周，其目的很明确，即将李氏王朝改为武姓天下，那是明眼之事啊。知道则天皇后为何又改变心意了吗？
2: 我好像听说过，那是则天皇后从狄公等人之意。
1: 是呀，那朝野传闻，某一日狄公说则天皇后曰：且孤侄之与母子说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时太庙，成绩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下而寄孤于庙者矣。此传为信使，有求以为狄公当初的确说了这番话，然以则天皇后之睿智，断不会因狄公寥寥数语就改变心意。则天皇后之所以如此做，无非就是迫于形势，主要源于两种压力。
2: 两种压力？
1: 对，两种压力。一者，当时朝中正直大臣如狄公、张柬之等人，皆以维护李唐王朝为正朔，他们认为则天皇后虽改国号为周，并没有改变国体，依旧是承继高祖太宗以及高宗皇帝之体统而来。大臣如此，天下庶民百姓更是如此，他们缅怀贞观之治及永徽之治的荣光，享受着安详与富足，极不愿意重蹈隋末大乱的覆辙。若理性义务，则是改朝换代，天下极易动乱，这是人们都不愿看到的。
2: 然也，先生所言甚是啊。隋末大乱虽离经近百年，然民间仍然流传着各种话本，杨帝杨广还有我那先祖建成与元吉，皆为话本中痛斥之对象。而太宗皇帝及其手下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尉迟敬德，皆为救世之英雄，由此可看出人心所向啊。
1: 殿下所言甚是，人心思稳，不愿动乱，此为庶民所求。太宗皇帝拼杀积功成就了唐朝，则我朝就成为人心思归的基石所在。则天皇后眼光何等敏锐，她看到如此大事，知道以己之力难以扭转，终将国家大位交于当今圣上。则天皇后临终遗言，主对其不可再称皇帝，只许称则天皇后，则是对李唐王朝的彻底回归。当时以张柬之为首的武王诛灭张氏兄弟，换作别人，恐怕还会有如此选择。
2: 那其二呢？
1: 当初太宗皇帝回宫之后，向长孙皇后问计，长孙皇后却之曰：聘姬司臣为家之所，坚决不问政事，由此成就他第一贤后之美名。则天皇后能持大政，源于其不世出的才能以及杀伐决断之能力。就男女而言，女人大多多愁善感，眼光短浅，所以孔夫子说过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话，说明女人为政非其擅长。我敢说，如则天皇后这样能持大政的女人，五百年难再出一个。所以说皇帝应该由男儿来当，女人连政事都不许问，奈何能处大政啊。此为其二。
0: 刘幽求所言反映了当时的正直官员及士族的想法，此等言语并不为奇。李隆基听后并不响应，在那里默默无语。 刘幽求说着说着立起身来，慨然道：
1: 殿下，下官今日愿说肺腑之言。我刚才以则天皇后为例，其实想说今日之事。如今圣上偏以韦皇后，韦皇后又与上官昭容、安乐公主一起弄权，其安插朝中重臣大肆受任协风官。今日又选皇后图画，又献什么丧韦歌，这是摆明了想把韦皇后推上大宝之位呀、啊、殿下。你愿意唐朝改作他姓吗？你愿让女人把持大政吗？
0: 刘幽求的这番话说得李隆基血脉奔张，伸掌拍向机案，将上面的碗盏敲得蹦了起来。
2: 岂可如此，我为李家子孙，焉能允许此等事情发生？
1: 对呀、啊、殿下，你应该做些什么？
0: 刘幽求见李隆基积极响应，心中暗喜。李隆基却马上又平静下来，觉得在刘幽求面前如此失态实在不该，毕竟今日仅与其谋面两次，对其所知不深，不该在此官微言轻之人面前轻易显露自己的态度。他想到这里，伸手扶正机案上歪倒的茶盏，轻饮了一口里面的圣茶，微笑道：
2: 先生所言甚是，如今朝纲紊乱，一些政治之人官之痛心疾首，我为李家子孙，当遥追先祖英烈，以匡扶正义。可是啊，你方才说自己官微言轻，我亦如此啊。我虽有郡王之名，也不过是虚名罢了，心中想改变现状，然终无能力也无机会啊。
0: 第28集，谋事在人。刘幽求拎起茶壶走至对面为李隆基添茶，又从一侧取过抹布抹去李隆基面前的水痕，以此来缓和刚才激越的气氛。他做完这些事又回到座上，轻轻呷了一口茶说道：
1: 殿下不可太谦，以下官所观，大唐复兴之事恐怕只有殿下才能担当啊。
2: 先生言重了。
0: 李隆基闻言爽朗一笑说道：
2: 隆基非为皇子，现为别驾之身，这天下大任如何能与我扯上关系啊？不过我们在此言说，自可言笑无忌，但先生若是出了门，此等话题切不可露出半句，否则先生将获罪不谈，也为隆基惹下大祸呀。
1: 哎呀，我所言语为肺腑之言，非专为恭维陛下。殿下若有耐心，可听我一一分剖明白。这一者，如今圣上昏庸，皇后专权，此等局面难以长久，天下思稳心切，又追慕李唐王朝英烈，断不会让王朝改姓或让女人专权。别看如今韦皇后貌似有则天皇后之行事模样，然她无则天皇后之手段，行事不大气，则如今猖狂欲烈，将来终会反噬其身。二者，则天皇后当日大肆屠戮李氏宗族，如今高宗皇帝之后，仅留下圣上与相王两支相对完备，若要昌盛李唐，当从此两支当中选举，换句话说，其他李姓之人皆无当皇帝的资格。皇帝一脉自从太子重俊死后，其他皇子皆年幼，他们难有担当大任之能力。那相王一脉，我听说除了楚王以外，其他四王皆与相王一样恬淡处事，绝足不问政事啊。如此请陛下揣度之，岂不是仅剩殿下一人能担当大任吗？
0: 看到刘幽求在这里侃

0: 侃而谈，其所言语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成。李隆基的心扉渐渐打开，遂问道：
1: 先生所言大任，莫非是想让我谋取皇位吗？
2: 不错，就是如此。
1: 先生异想天开了吧？隆基心思，若能为国家尽一份力，足矣。从未奢想谋取皇位。若你果真有了这种心思，以眼前情势，断不可为。若要强取，岂非水中捞月？
2: 不然，人若想干大事，定要目标长远且谋虑清楚。我这样说非为浪言，已深思熟虑多日。
1: 啊，先生请讲。
2: 当今圣上与相王，一个昏庸，一个恬淡，皆非明君之选。其子辈中如前所言，唯殿下一人能担大任。殿下若图大事，须有大胸怀，然后徐徐图之。
1: 万万不可，皇帝由上天所授，非人力所能谋也。太宗皇帝在日，蒲王太才略卓绝，终因有谋位之嫌而被贬。太宗皇帝当时说道，所以贬蒲王太而立高宗皇帝，原因要用此事例告诫子孙，皇位非谋能得也。
0: 刘幽求见李隆基在这里遮遮掩掩，甚不畅快，忽然放声大笑，然后说道：
2: 殿下似敞开心扉为好，不错，太宗皇帝当时确实如此说。我今日说句大不敬之语，若太宗皇帝自己不谋求皇位，岂能成为皇帝吗？还有，则天皇后当时已入尼庵修行，他若不谋取晋身之道，能成为皇后吗？能成为后来的周皇帝吗？殿下，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哪，实为至理名言。若不能谋略，焉能成事？
0: 李隆基有心试探，不为刘幽求情绪所动，他默然片刻，然后言道：
1: 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罢，我们敞开心扉最好。敢问先生，若先生为隆基谋职，你有何法呢？
2: 上天定会垂青那些有准备之人，吾若替殿下谋职，那就是要广结朋友，待机而动。如那日在王崇业宅中所交之人，关键时刻都能用之。啊，对了，那日殿下似提起万骑将领，这些人最为有用。还有，殿下若图大事，又以强援，不可不用。
1: 此人是谁？
2: 此人久在殿下身侧，又为殿下之亲，殿下难道就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啊。太平公主与圣上和相王不同，此人秉承则天皇后的性格及谋略，其从政经验比起两位兄长要强上许多。然此人有一桩好处，就是他不像则天皇后与韦皇后那样以谋求高位为目的，只要富足即可。他虽这样，然绝不能容忍韦皇后把持大政，他怕这样的结果会陷自己于风雨飘摇之中。太平公主既有谋略，又善笼络人物。我近日听人说，太平公主近来最爱结交朝中重臣，原来她对协封官一事相不参与，近来也经常找那圣上受任，为此还与安乐公主有了争执。他这样做，我相信他非为财货，定有图谋。在此点上，殿下与太平公主有相同谋求之处，殿下应取得太平公主支持，
1: 若公主答应，其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人脉关系

0: 真诚，龙姬何其幸也。谋事尚在其次，我们有缘结识，又谈话投机，这才令人欢喜啊。来来来，我们且促膝深谈，王先生不吝教我。
1: 刘幽求见李隆基情之所至，绝非作假，微笑道：
2: 殿下仆三次，然后筑起三次，岂非上应天意？若谋虑清楚天意所知，大事岂能不成？
1: 李隆基闻言，方知普润与刘幽求关系大非寻常，此等幽微之事定是普润说之，则两人谈论自己绝非一次。其心念间恍然一动，心想今日莫非是二人设的圈套。然又观刘幽求的神色发乎真情，对自己绝非恶意，又复释然，遂答道：
3: 哈哈，此等游戏之作自是当不得真。先生，此事今后不可再说，倘若传扬出去，我岂不是与那朱雀门上的图画一般无聊了？
2: 殿下，所谓成事在天，那也是真真切切的。诸葛孔明曾说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若不应天意，纵然谋虑百般，终无用处。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 气赏落日余晖。

0: 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4: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年我跟大伙又相聚了。这两天呢，陆陆续续的不少老伙伴都拿到了深百舒心颗粒，拿到了舒密通治疗仪和鹿胎饮片这药。昨天中午啊，有位老大哥给我打电话，大林老师啊，我告诉你一好消息，这治疗仪我拿到了，我现在我正带着呢啊，我特意给你打个电话，谢谢你啊。我说老哥哥你叫什么名啊？说我叫杨国生，今年79岁了。我说那你是哪儿的人呢？说沈阳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啊，我特别激动，我感觉我现在身体又回到当年我当兵的那个年代了。他就跟我讲，当兵出身，后来呢分配到地方，这老大哥说一直有风湿骨病，都30来年了，最严重的时候上不了厕所，拄拐都走不了多远，关键是啥，这两个膝盖疼啊，蹲不下去，有的时候疼的呀，就几天几宿都睡不着觉，疼的甚至都翻不了身，就是躺着仰巴巴的在那挺着啊，串着疼，有的时候啊就跟那蚂蚁啊那虫子哎，在那刻在那咬那骨头似的，那骨头关节就像农村拉犁的那个车一样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响，骨头都偷出来了，全都变形了，那些年呢药吃老了，钱也没少花，就始终不见效。老哥哥说那日子啊，我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晚上我正坐沙发上，我就感觉我这心里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以前呢，得过咽炎，就以为自己这咽炎犯了呢，找了点那个咽炎含片啥的啊，含着，合计能缓解缓解。结果呢，这个心脏啊，疼的浑身都是汗了，用手一摸，哎呦，前胸啊，后背啊，那感觉那衣服啊就像水洗了一样，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甚至说憋得一点气儿都上不来，就合计不行，赶紧上医院找大夫吧，这不就下楼吗？但是这楼怎么就下不去了，扶着栏杆往下走就迈不开腿了，正好门口有出租车，进车里就瘫了，司机人挺好，问什么了啊，我说我上不来气儿，胸口疼啊，司机明白，说你是不是心梗啊，就赶紧给我拉到医院了啊，司机人挺好，跟我老伴俩人一起搀着我往那急诊走，我就有点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 没来得及挂号就给送抢救室了，当时检查出来是急性心梗，同时还有心衰，在医院用了很多药，但憋闷始终没有缓解，住了七八天医院就让出院了，因为床位太紧张了，都是做手术的，没办法，只能出院。后来孩子又带着到沈阳各大医院看，你到哪看大夫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你想想心衰还冠心病心绞痛，谁也没办法，就是给开点药维持，要不人家就建议你支架。就那段时间总也不好，我这心里边也凉了啊。他说你看我这一辈子我要强，我说不行不治了，这岁数也大了，但你不治他总心绞痛啊，平时啥也干不了，就坐着喘气都觉得费劲，所以这些年呢讲话了强活。你说一天天的这楼也下不去干啥呀，在屋里憋得还难受，就听着半导体，哎，无意当中听到你讲课了啊，了解了深百的药，这不就用上了吗，吃了能有一个礼拜呀，哎呦，就感觉这两条腿走道有劲了，以前走道啊总像是散了腰似的，走道呢总像那个要崴那脚脖子似的，这吃完一个礼拜之后感觉这两条腿有劲了，感觉腰这个棍啊就能立起来了似的啊，也愿意动弹了。你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那就更好了啊，浑身都有劲了，上下楼也不费劲了，能跟着爱人上菜市场买菜了，能帮着拎点东西了，尤其心脏这块啊，心绞痛那疼的就差了，也不那么频繁了，喘气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尤其你说心脑三高治疗仪啊，我特别期待，我们院呢不少的老人都有，所以呢我之前我就想买了，但是一问说好几千没舍得啊，他说后来啊也想开了，因为人在什么都有，你人没了那还有啥了，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你给孩子攒多少是多呀，所以这样的心脑三高治疗仪我之前啊都想买了，因为我们院不少老人都带着呢啊，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说给我们整一个，哎呦我是天天盼呢，说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不用花钱，完了之后呢还有鹿胎的药啊，让我们就花这一份深百的药钱，他讲话呢太合适了，这治疗仪和鹿胎饮片比买药花这点钱都贵，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这治疗仪啊我这两天我天天用啊，心里可舒服了，所以我必须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啊，我得跟你说说。这老大哥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啊都有点哽咽了啊，我说老哥哥啊，我就一句话，这个治疗仪和深百的药包括鹿胎的药咱配合着用，内外结合这么治，内外结合治强强联合呀，你这心脏指定能好。老哥就说我就跟你一直走下去了，他这一说呀我还有点激动了呢，我激动的是啥呀，就是这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来之不易，正常这一台仪器啊是3880块钱呢，这我硬生生送给大伙了。有的时候大伙总说大林老师给我们省钱，其实啊这不应该的吗，家里人咱不说这些话，我只是希望咱们心脑患者三高病人咱们从此啊能够换一种治法，对吧，内外同治，这治疗仪器啊在家用，带在身上它就治病，贴着心脏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你自己感受，因为它直接贴着你身体就贴着你心脏，所以直达心脑，又快效果又好，因为它里边是有芯片的，它是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压差大，有的人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呢胸闷气短， 啊，甚至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呢，心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脑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呢，血脂高，血糖高，血流慢。他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特点，他治疗是有侧重点的。为啥我说这苏密通治疗仪，你不能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全家人啊带这一个呢？对吧？今天他带，明天他带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它里边是智能芯片，会把你的情况啊传输到芯片当中，然后呢，它根据你的情况，降压呼吸仪它去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导体给你进行激光治疗，来治疗你的冠心病、心绞痛，来治疗你的高血压，降低你血压，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心脏的一系列问题。这可不是什么电子产品那些东西，这是正儿八经的医疗器械，专门针对于心脑三高的医疗器械。你只要带上，等于救心脑。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叫宁先香，女同志，年龄还没我大呢，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订了20盒深白的药，说说话啊，自己就在那边就掉眼泪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的苦啊，因为我这心脏病，我爱人都把我抛弃了。”他说：“你看我今年才67，但我心脏病20多年了，一开始总是心难受，来那劲儿啊，心揪揪的，总得长出气儿。一开始以为是自己胃疼，吃完胃药啊，还是不好使。”后来查出来是心脏病，就开始吃那个心脏药，啊也不好使，啊老拔气儿。后来呢又换的其他药，到最后一天得吃4-5种药。他说我白天还好说，晚上压根睡不着，啊睡个10分8分就醒了，而且总出汗，一出汗呐就跟那水洗了似的，总是大汗淋漓的，啊水洗的一样，身上没有劲儿。啊，他说我以前我爱干净，自打有病了，瞅着家里这些活啊，哎呀干不了，想干，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个时候我还不到50岁，啊，孩子他爸一看我这样，成天病病殃殃的，啥都干不了不说，总花钱，天天治病，天天吃药，拉倒吧，啊，后来呢就这么的离了，完人家又找了一个。他说我这些年呢，怎么说呀，死的心都有。这不嘛，无意间听广播，正好听到大林老师讲课了，有一天说句话感动我了啊。你说啥呢？你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到最后走不到一起，分了说明啥？缘分尽了，别怨啊，也别恨，人活的是个命。所以当时我听了之后啊，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我得对得起我这后半生。就这么的，我开始啊就买了10盒的深白的药，我开始吃。头两天还没感觉出什么，你等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能有劲儿了，这心脏啊一天比一天好，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以前晚上干瞪眼睡不着啊，来回翻身烙大饼，这吃完深白的药以后最起码能睡着了。他说以前呢我没有高血压，自打心脏不好之后血压也高上来了，血压最高的时候都180-200啊，那脑袋都不行了，躺床上看着那天花板都是转的，那灯嗖嗖的转。有一天呢，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给我吓完了。自打吃上深白的药之后，血压控制的挺好，现在走道腿上也有劲儿了啊，俩脚也有根了。尤其这回有鹿胎的药，还有你外用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他说我必须我得参与，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第一，深白的药让我受益了；第二，为这治疗仪我也得参与，我得内外同治。这治疗仪，大林老师不说了吗？平时用治心脑，你有着治疗仪，等于说你多了一道心脑保障，多了一道闸门，多上了一把锁，省心呐。 其实

人呢，这也是我想跟大伙说的，我们不图别的，就图个省心，就图个安心，就图个放心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治病化瘀是关键，这就像打好基础似的。有那么多患者在用了参百粒药之后，身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有的血压常年不降，常年都得在189甚至200以上的，这吃上参百之后血压慢慢降下来了，有的血糖不稳，打胰岛素不稳定，结果吃上参百之后血糖慢慢稳定下来了，餐前餐后啊都给你控制的挺好，有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吃那个救心丸都不行，总是胸闷气短，心口窝总是发紧啊，前胸后背疼，你看自打吃上参百这药之后，心脏也不疼了，也不闷了，完身上还有劲儿了呢。包括我们很多患者晚上睡不好觉，失眠，有的晚上啊一宿起夜多少次，自打吃上参百之后，有的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睡得也安稳了。你像有一个冠心病患者，20多年了，找到我的时候啊，心脏是下了3个支架，每天都活在病痛当中，就浑身没有点劲儿，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心脏还总跟着疼。我就给他用这个什么呢，参百的药，病人吃能有1个月啊，心脏就完全不疼了，睡觉也能躺下了。2个月的时候病情基本上就稳定了啊，后来又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心绞痛一次没犯过，之前下的那3个支架维护的也很好。那后来呀，这病人啊，人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能吃能喝，就你根本看不出人家是一名心脏病患者，爬个山呢是干啥的都行。所以你说参百的药好不好，你何况这次还有鹿胎，还有舒密通治疗仪。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跟我通电话，想参加参百这次的活动啊，我说那就参加呗，这机会挺难得的，而且呢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完就跟我讲他的这事儿，给我感动够呛啊。这老大哥说，大林老师啊，能认识你这是我的缘，没有你啊我这病好不了，就我现在又能出去干活去了。我就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啊，还干活啊，你得悠着点啊，别累着啊。老哥说我不累，这每天还能看着老伴儿。我说老哥呀，你这干什么活啊？老哥说我墓园保洁员，墓地里边打扫卫生的。他说老伴儿从小两家呀就认识，从小就在一起玩啊，讲话了叫青梅竹马呗。这不嘛，老伴一晃啊病30来年了，一开始心脏不好，后来呢就合并肾病了，最后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人就不行了。临走之前一直说啊，叫我再找一个，我说我不找，我就守着你1年365天。老哥说我几乎我都不间断，我都上这儿来，我来看看啊，看看我这心里我就挺舒坦，因为天天来慢慢的就认识了。后来呢这墓园经理就说啊，说你要天天来呀，不如我给你安排个活吧，左六你都得来，对不，你到我这儿啊，你给墓地打扫卫生也不累啊，这样呢你天天来了之后就当上班了，完了之后也能看看你老伴。他说你看老伴一晃走6年了，我天天来，天天跟他说说话。就说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啊中风了，那天呢从那墓园回来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那几天呢就浑身没有劲儿啊，也没当回事儿。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给孩子打电话叫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中风了，那就住院吧，住了能有10多天。也是挂着回去之后啊，赶紧上墓园去看看，天天都得去看，这10多天没去啊，这心里边就长草了，着急。结果呢回到家也不行，走路走不了，那一条腿软的厉害啊，孩子惦记也不让去啊，这一晃啊你看

就半年多了。老哥说，我打今年我吃上300的药，最起码我这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啊，血压心脏跳的能稳当一点了。要不打中风以后，血压也高上来了，天天得吃加药，一天不吃，血压第二天就升上来了，脑袋就不得劲儿，又晕又胀的。他说，你看我打吃上300以后，第一，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第二，打吃上这药以后脑袋不晕不胀了，我加药一晃都停一个半月了。他说尤其我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他说我就更好了，你是走路啊说话呀几乎和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没吃之前不行，说话也慢，走路也不协调啊，有这病以后啊不知道怎么迈腿了，这我现在腿脚好了，每天我都去看看老伴儿，给他擦一擦那墓碑，周围啊我再给他打扫打扫啊，洗吧洗吧，扫吧扫吧，收拾干净的，跟他说说话，就这样吧，我这心里能痛快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得谢谢你啊，你看老哥哥一番话都给我说掉泪了。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一身病啊，我这一天养死带活的啊，我这一天呐，不是这疼就那疼，三天两头就犯病。我记得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最起码你活着呀，是不是？有那么多人已经不在了，他有天大的本事能怎么的，是不是？那天我看一报道，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过70岁的，100个人里边只有 43% 的人能活过70岁，所以一半的几率都不到。所以我们在感到绝望的时候，在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感到迷茫的时候，我告诉你，最起码我们还活着呢。所以有病咱治病，路是走出来的，它不是想出来的，你靠想没有用。我有个老妹妹，今年66还67啊，他就说，他说我今年呢是个坎儿，去年查出两肺上有结 节，最大的那一个11毫米。他说我打去年过完小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我就觉得今年可能过不去了。人不说66不死也得掉块肉吗？他说我自己就感觉过不去了啊。他说我吃上那300舒筋颗粒用了有一年了，前段时间吃上的鹿胎的药啊，他说我都有记录，这个月我上医院去复查，因为大夫告诉我了，说三个月要复查一次。他说片子显示之前11毫米的那个结 节啊，就那个右肺结 节未见异常。我就问大夫，我说什么叫未见异常啊？大夫说没有了呗啊。他说我是又惊讶又激动，我又不敢相信啊。我说大夫你得好好看看。他说我看啥呀，一报那姓名是我的名，那个片子啊，那个位置就是没有了结 节。这说完了回家路上我还都不敢相信，我还寻思呢。隔了两天我上另外一家医院，我又拍了个肺片，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呢还是未见异常。哎呦，这给我高兴的。他说大林老师你神医啊。啊，我说那我不敢当啊。他说你可不神医咋的啊。我说神医咱不敢当啊，只能说啥呢，这药好，说白了这药对你正了，只能说深白这药和鹿胎这药都不错，而且对你这正了。你比如说那个结 节，啥叫结 节啊，小了叫结 节，大了就不叫结 节了，叫啥了，就叫肿块了。临床上以11毫米为界，小于11毫米的叫结 节，大于11毫米的叫肿块。所以你这半年时间啊，吃下去了那真挺好啊，老妹妹挺有意思啊。啊，那我这坎能过去了？我说还啥坎不坎的，这不都没了吗，对吧？你心呐往好事上想，你要是天天想美事，你天天都能遇着好事。你要是成天没事光赶着合计那苦难的事儿，那毁了，
你遇到的都是愁事，是不是？所以人啊得活在正能量当中，对吧？得阳光一些啊。说句最简单的，你看有阳光的地上，那长木耳吗？长蘑菇吗？那木耳蘑菇都长在阴暗里边，对不对？身体里边出现了这些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肿块啊、增生啊、息肉啊，那不都是你身体里边的那个木耳蘑菇吗？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一天你乐乐呵呵的，你这人呢啥病没有，一天总是上火，总是着急，总是爱合计事，总愁得慌啊，你看吧，不是这病就是那病，因为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想出来的，合计出来的啊，忧愁愁出来的。所以身体为啥这么多瘀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节啊、疙瘩呀，就这么来的。结时间长了，结而化瘤，肿块啊、恶性病啊，它就这么来的。你包括那血栓斑块，那血栓怎么来的？怎么血管里边无端就出现血栓呢？其实就是啥瘀所导致的，冠心病、心梗、脑梗就这么来的，脑血栓就这么来的。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老的时候血压也高上来了，血糖也高上来了，这病都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就是瘀导致的。所以治病啊，就是化瘀。你像参柏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啊，它跟一般药比起来，第一化瘀专业，能专业化全面的瘀，针对你心、脑、肾、全身血管几个方面，包括顽固的淤堵，都能给你全面化瘀。所以参柏这药，第一化瘀全面，第二呢能给你进行深度化瘀，一般的药达不到深度二十。那么除了参柏这药量大药足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什么？用了龙骨这药。这药啊不属于动物药，也不属于植物药，这药属于什么呢？远古化石。所以为啥这药价格昂贵呢？因为你吃一块少一块，就像参柏这药似的，你用一盒这事情就少一盒。因为从2003年开始，国家颁布了一条禁令，就禁止再开采龙骨。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都是03年以前开采的，国家早就已经禁止开采了。所以现代龙骨不是在博物馆，就是在参柏树精颗粒里边呢。所以价格只能说越来越昂贵。为啥吃上效果这么好啊？因为这药它有劲儿，药劲儿特别足，所以吃上以后，无论你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脑病问题，还是骨头关节问题，还是包啊、结啊、块啊，吃上都有效果。包括那个血压高的啊、血糖高的，吃上都有效果。你像昨天咱们有个老伙伴跟我说，说年轻的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年轻的时候也没病，医院都没去过，这老了感慨很多。他说你像我这病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老了找上来了啊，这人一老了这病说来就来，那才快呢，要不怎么说这病来如山倒呢？治了这么多年也不好啊，那真是病去如抽丝啊。你看看一说病来如山倒，真那样。有多少人从确诊晚期到这人走两三个月的事儿，甚至有的半个月一个月，对吧？你看他原来在不知道的时候他活得可好了，一旦知道了啊，我这晚期了啊，讲话了没几天活头了，很快啊。你看有多少人从确诊糖尿病到出现并发症，到心脑肾眼睛全出现问题，半年时间都不到。有多少人好人一个突然出现这个脑中风了，突然间心梗猝死了，那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治病啊一直秉承一观点，那就是啥呀？治病用药你得快，效果得快。你像咱们之前有一位老姐姐姓关，叫关翠萍，家是山东烟台的。老姐姐呀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她就跟我讲，她说20多年前她父母同一天去世了，这双重打击她接受不了，
伤心过度，

从那之后，他说我就开始心脏不舒服，手脚常年都是凉的，嘴唇那严重的时候不是紫色的了，是啥色？是错黑错黑的，紫黑紫黑色。所以这些年呢，一直就拿那个救心丸顶着。17年，老伴儿脑干出血走的，他说我在医院照顾了27天，这一下又打击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前胸后背啊夹着疼，这个心脏有时候带的血压也高，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都得180、190左右，成天这脑袋嗡嗡的，到晚上就睡不着觉，走道就像没根儿似的。他说我今年我用上森柏和鹿胎的药了，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啊，就明显感觉心脏好受一些了。最起码心脏没那么疼了，要不之前心绞痛总犯病，隔三差五就犯病。他说你看打吃上这药之后，最起码心脏好受了，不犯病了，现在后背也能挺起腰来了，之前的后背啊都弯弯着。就是到现在真百合鹿胎这药啊用了2个来月了，那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心率也稳定了，老姐姐讲话挺好，那我挺满意啊，这药啊我太中意了，这药中中就是好的意思嘛，就是意思啊这药太好了，所以这次活动啊老姐姐讲话我必须得参与啊，何况还有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呢啊，这治疗仪很多人已经用上了，有的刚拿到手，我告诉你怎么用吧啊，你可以给它戴在手腕内侧，也可以呀用那个挂绳啊，给它挂在脖子上，那么脖上一戴，血压就下来了，脖上一戴，心率就稳定了，往脖上一戴，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就能好，所以你内外同治效果翻倍，内有深柏、有鹿胎饮片这样的好药，外用有专门治心脑的、治疗三高的，属于医疗器械，你在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都能查得到。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的治疗心脑三高的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字2022-1191啊，这是它的编码啊，就像国药准字一样。所以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治疗仪啊它属于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包括脑梗、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论我讲话了，戴上就治病，贴着心脏它就治疗心脏啊，就这么简单实用。一天1到2次你去佩戴，一次佩戴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啊，你往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也最直接，再加上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有变化，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就能稳定在80到130之间，这个黄金血压值。你像这个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啊，很多患者病人当天就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你什么都不用管，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啊，它自动给你调节治疗，就特别省心啊，因为它里边有芯片，智能的。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呢，具有8大功能，能降血压、降血脂，能溶酸，能修复血管损伤，能够激光调节心率啊，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血液循环啊，促进微循环啊，胸前一戴，轻松自动治疗。第三呢，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啊，随时调节血压、净化血液，帮助你每天去扫除血管的安全隐患，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

一台仪器能用上10年以上，在手腕或者胸前一带，心梗、脑梗危险不来早啊！所以你说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不好？你配上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内外同治，正常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3880块钱一台，网站都有卖的。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都贵，你正常买。你像咱们说老两口觉得，哎呀，这东西挺好的，完了之后一人买一台吧，两台加一起7000多块钱，啊，这不少钱呐！而且说实话，我不愿意让大伙单独花这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值，太值了，毕竟它能够帮助你得到健康，对不对？是因为我心疼咱大伙，不愿意让大伙啊单独花这钱，但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太值了。那咱们呢，把这攒下来的钱啊，留着以后用，不更好吗？对不对？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让大伙省钱，尤其深买的药马上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就650块钱一盒了。鹿胎这药呢，也要断了，也没了，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我这心里着急呀，所以我想给大伙趟出来一条路，在深买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柏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这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深柏药厂、鹿胎药厂、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咱们3家呀联合给大伙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还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像手表似的，可以佩戴，戴在你手腕内侧，左手右手都行。那也可以直接挂在胸前，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啊，你戴手腕内侧也好，你戴在胸前也好，都能够实实在在用得上。你就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心脑稳定安全最重要了。你像咱们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对不对？安安稳稳的，这是最好的。我送你的这个不是电子产品，啊，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现在有钱的那老头老太太，全都戴这个。啊，所以拿上12盒深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这不相当于一送一吗？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你自己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但是记住了，只能一个人用，别掺和着用，他用2天，他用2天，那不行，就可一个人用啊，因为这里边有芯片啊，它是自动识别的。如果说你正常说我要花钱买。这一个仪器啊，得3880块钱呢。这是拿上12盒深柏，咱们就免费赠送了，你就不用花这钱了。咱们拿上20盒深柏，免费赠送20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喝200多块钱，额外再送你2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那么此次鹿胎饮片这药现在呀，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多了我也送不起。鹿胎饮片这药呢，医院最后啊给咱提供了不到5000盒，深买这药也是一样，啊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个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停止。这是最后的机会。那么，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就是贴手腕内侧佩戴，贴到我们的内关穴这个位置佩戴就行。要不呢，你就直接给它戴在胸前。它是导体激光治疗，所以每天帮你打通一点点，这样就把这急救变成日常了。最起码把你心脑的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呀，对不对？把心梗啊、脑梗猝死啊、把脑血栓呢、脑出血植物人啊。

0: 这些个危险都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了啊！危险找不着你啊，心梗猝死、脑梗死、植物人找不着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你不遭罪，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不？对吧？你这多好啊！这东西我讲话呢，它也不吃草、不吃料的，也不占天、不占地的，对不对？搁兜里就能装下，也没有说什么必须得换电池啊，没有电了你给它充上电，像手机一样充了一次电能用上一个星期呢，这一个能用上十多年呢，准确来说是13年，能用13年多好啊。最主要的你每天用它，让急救能成为日常，防护心梗脑梗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的是随时随地的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呀，随时随地降血压，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了，它这个降啊，不像是你吃降压药刷了一下就给你从高空往下跳那么降，不是，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走那个楼梯似的啊，它不是一步一步的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吗，讲话了你走累了你还可以在中间休息休息，对不对？所以它是稳定降压，让你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啊，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降血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你心脏不就不爱出事了吗？血压呀、脑血管啊，它是不是就稳定了？这样你内服森柏和鹿胎的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啊，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那太值了，甚至物超所值啊。唯一就是啥呀，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台，多一台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你像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就停止，所以这次活动啊是森柏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也就这一回，因为太贵了，也是鹿胎的药最后一次给大家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今天是29号了，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赶上你就赶上了，错过那也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咱们现在还没报名呢，那你就抓紧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森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六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

0: 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木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你好。
2: 你好，你好，咱们在帮我订了4月份的那个鹿胎饮片，那个我那个4台心脑三焦治疗仪，我可
3: 着急。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怎么的？你之前你订过呀？怎么还要再订呢？
2: 咋回事呢？你说吧。报名的时候我订了12盒深百那个舒心颗粒，还送了12盒那个鹿胎和那个1台治疗仪，快递也快。第二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我合计吧，我自己用是够了，回来就把心脑那个三焦治疗仪那个带上了。带上以后吧，我心脏原来不好，用那个挂绳啊带到胸前了，到今天呢带3天了，然后晚上睡觉呢睡得特别踏实，
3: 对吧？
2: 而且吧，那个胸口吧总像有一股热流似的，感觉呢浑身舒服。脑瓜子吧也得劲了，这两天早上起来呢，血压可平稳了，
3: 对吧？
2: 早上起来稍微有点高，吃完早饭呢就会下来，这两天呢平稳的。之前呢听你说老伴带了好，这不亲身体验是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好，
3: 对吧？
2: 所以呢，我思来想去的，想再订个20盒，让我老伴和孩子吧都一起用。没病咱也能预防，对不？
3: 对对。
2: 剩下那20盒呢，我就想给我姐姐，我姐姐要病，她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挺严重。现在呢，通过深百和鹿胎的恢复的挺好。这不，她说了，说话不方便，让我呢帮着一起报个名。所以呢，今天打电话吧哈，想再订个40盒的深百，外加那个4台心脑三焦治疗仪。
3: 那我明白了。一会儿啊，我就给你登记上。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深百舒心颗粒要涨价，这是咱们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鹿胎的药呢要没了啊，那么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就是通过咱们你是免费啊，要是你自己买得3000多块钱一台，3880块钱一台，所以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这样的话呢，一会儿啊我就给你登记上啊。
2: 太好了。
3: 那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老师别提了，我那个糖尿病吧差不多10年了。以前血糖高，我自己就在饮食上注意，什么水果啊大米饭呢都很少吃。我就天天吧吃完饭就出去溜达，就这么的还是没控制住。天气呢哈，眼睛不好，有那个飞蚊症，看啥也看不清楚。完了浑身吧刺挠，后来呢心脑又开始不好了，心脏总憋闷，还总那个犯心律不齐啊，乱跳啊，一跳快了心慌的就不行，就得赶紧吃药，在床上躺一会儿能好点儿。就是前年脑袋疼的厉害了，到医院一看，又说我有那个腔梗了。还检查出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脑梗，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

0: 了，
1: 太吓人了。
0: 但要不命我告诉他爸呀，因为那是越来越不行了，
1: 谁
0: 也不懂，完了一摁一个坑，血糖也不稳定，餐前总是九十十，然后就十六七个，怎么也下不来。你说咋整，老师？
1: 你这主要就是糖尿病拐带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因为糖尿病血糖一高，血液粘稠，它就容易淤堵，淤堵在脑袋上就形成了脑动脉硬化，慢慢的出现脑萎缩，完了之后呢，开始脑白质疏松，再就是什么呢？就是腔梗。你那个腔梗是陈旧性的，还行，就是最起码对你影响不大，你不用担心。但是你这病它会往前发展的，糖尿病越来越重啊，完了之后并发症也会越来越多，包括那个皮肤瘙痒啊、浑身浮肿啊，这就影响到肾了。啊，所以咱得治了。最主要就像你说的，你说给孩子差点没给看丢了，
0: 就是呢，
1: 这挺吓人呐。主要问题其实说白了，还是糖尿病引起的，咱说这个脑萎缩，记忆力下降了。这只是早期，你再往后发展的话，脑萎缩慢慢它容易引起老年痴呆。
0: 嗯
1: 啊，这病咱得治，咱得好好治一治。
0: 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哈，听到了你的讲座，那会儿吧正好讲那个糖尿病，
1: 啊、
0: 说那些症状啊，跟我的一模一样似的，
1: 啊、
0: 一下子哈就把我的心抓住了。
1: 啊，
0: 随后吧哈，我把那个孙百的顺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哈就拿到了，用上六七天哈，我发现腿没有以前那么粗了，消肿。
1: 那是消肿了。
0: 哎，对对对。
1: 啊、
0: 过了半个月呢，脑袋也不发木了。
1: 嗯，
0: 不头不晕了，到现在呢，地面也好点了，不颠三落四的了，精神头也好了，脸色也好了，完眼睛看什么比原来还清楚了，就连那个血糖也下来了，下了不少呢。嗯，到现在吧，餐前是七以下，六七，有时候六八那样，完了呢，餐后呢就十一左右了。
1: 啊，
0: 虽然呢还没达到正常，但比以前可下了不少。我发现呢，这个血糖一下来哈，现在小毛病也好不少，心脏呢也好多了，疼痛也减轻了，不那么乱蹦，经常的情况啊几乎不出现了。就连那个心脏的药现在都吃的少了，这不前两天嘛，心脑血管治疗仪哈一配上，那更好了。心口窝舒服，心脏吧从来没有这么稳当过，视力也好。要是我说你这个治疗仪好呢，所以趁着这活动没结束吧哈，我想吧赶紧再定了，让老伴和孩子都带上。都这个岁数吧，心脑哪有好的，你说大林老师。一定给我登记上啊，大林老师。
1: 行啊，这是赶上机会了啊，我讲的这些呢你也听明白了啊，活动的重要性。不光是省钱，而且呢是好药，并且呢是口服加外用，整体全方位治疗，别的我也不说啥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叫什么名？
0: 我叫李素清。
1: 李素清啊。
0: 嗯嗯，
1: 行，我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啊，我这块先给你记上。
0: 嗯，行。
1: 40盒的孙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0盒鹿胎饮片，完了再赠送4台心脑三高治疗仪，你这属于二次预定，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哎，但是能不能有这么多，我现在还不敢跟你说啊，因为咱这活动眼瞅就结束了，有的地区啊，它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呢，现在没有说通知正式结束，咱们都有报名机会，就是先把你名额给你登记上，完了剩下的你交给学生就给你处理了。好嘞，好嘞，没事，好嘞，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申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申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申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

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通透，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触的一段话。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不喜欢斗，大气的人不喜欢争，低调的人不喜欢比，聪明的人不喜欢平，因为不斗修身，不争养性，不比养心，不平养德。别人待我如何，那是我的因果，我待别人如何，这是我的修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各自因果各自了，各自修行各自好。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无爱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曾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牢固坚不可摧的，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都只是相识一场。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7: 第44集，马寻将名单收起，环视众人，朗声道：
8: 上述顾大掌柜、李掌柜、梁大掌柜等人，除梁大掌柜因严重违反店规，不能再留在号内之外，其余虽犯有过错，但乔家祖上历来有厚待掌柜之风，若愿意继续留下为夫字号服务，

0: 可以留下。
1: 梁大掌柜怒声道：
2: 马寻，你也太霸道了，谁还没有一点小错呀？东家，你要给我们评评理，他不能这么对待我们。
1: 只庸无动于衷，神态平静。梁大掌柜拂袖而去，且回头大声说：
2: 好，我走，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李掌柜也不客气地大声道：
2: 梁大掌柜，我也跟你一块走。这副字号的天还真是变了啊，一个跑街的也能当大掌柜，就是不让我走我也不干了。
1: 说着两人一起抬脚往外走。马寻看着他们平静地说：
0: 梁大掌柜，李掌柜，你们要走，副字号不会强留，但照乔家祖上的规矩，就是对犯错出号的人，柜上也要发一笔遣散银子。你们什么时候来，柜上什么时候付给你们银子。
1: 不料两人一起回头怒声道：
2: 马寻，就是有银子也是乔家祖上的恩典，我们不会谢你。
1: 马寻毫不介意，拱手道：
0: 二位慢走，恕不远送。
1: 古天顺面红耳赤，站起看着智庸和马寻，颤声道：
3: 真没有想到，我在傅子豪干了40年，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我也不干了。
1: 马寻扑通一声跪下：
3: 师父，马寻得罪了，今天是马寻上任头一天，为了傅子浩的将来，马寻不能不痛下狠招，与大家结束过去，开始将来。论私，您是马寻的师父，但论功，马寻却是傅子浩的大掌柜，确实不能再让您老任总号的掌柜。您真要离开，马寻接受。
1: 顾天顺又是一惊，回头看他，一时气急。
3: 你
1: 他说不出话来，身子一晃就要昏倒。智庸上前扶住，对身边的伙计说：
0: 快送顾掌柜下去休息。
1: 马寻上前一步：
3: 东家慢，我还有话说。
1: 众人都愕然，一时间目光全都望着他。马寻大声说：
0: 东家，孙先生，诸位掌柜，我马寻不是个无情无义之人，我师父虽然有许多过错，但他毕竟在傅子浩服务了40年，从一个少年熬到今天两鬓苍苍，他对傅子浩功大于过，因此我提议在新店规里加上第21条，今后凡在傅子浩里效力满40年离号的掌柜，一律保留半俸的身骨用于养老，直到享尽天年，请东家和各位掌柜考虑。
1: 众人都吃了一惊，一起朝智庸看去。智庸想了想，带头鼓起掌来。这件事立刻得到众掌柜的热烈响应，众人一起鼓掌，且议论道：
3: 哎呀，要是这样，我们这些人都愿意在乔家干到40年呐。
1: 顾天顺更是激动地望着马寻和智庸，沙哑着嗓子说：
3: 马寻，东家，这一条你们是为我顾天顺设的吧？我顾天顺是个犯了大错的人，你们还待我这么仁义，我没有别的报答。这样吧，我就给东家磕个头。
1: 说着他趴下去给智庸磕起头来。智庸急忙上前拦住：
3: 顾爷，这新店规是马大掌柜提出的，你要谢就谢他。哦，对了，马大掌柜，这条新店规啊，干脆就这么写好了，以后每逢账期，傅子浩都从红利里留出一笔银子，专门用于照顾那些在傅子浩服务40年以上离了号的人。标准呢，就照你说的，拿他原先在店里薪金和红利的一半。天下四行，士农工商，我们商人也是人，就是老了病了辞号了，

0: 也要过上人的日子。有了新店规，股东就不只是我乔志庸，你们就都是股东了。大家今后为了自个儿，为了傅四浩，好好干吧。
1: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底下已经掌声如雷，简直要把房顶掀翻。过了好一会儿，马寻示意大家安静，环视众掌柜，神情略显威严。
0: 还有谁要四号吗？
1: 现场鸦雀无声。于是马寻一字一句道：
0: 没人再请辞，我就接着讲一讲我这个大掌柜上任后的打算。
1: 志庸见状站起，微笑着悄悄拉着茂才离开了。瞅着这个空，志庸和茂才终于来到包头著名的毛皮市场，见识闻名天下的蒙古皮袍。茂才笑道：
0: 东家，傅四浩聘下了大掌柜，我们该回祁县了吧？
1: 志庸开玩笑说：
0: 怎么，想谁了？
1: 茂才半真半假地说：
0: 哎，你还甭说，我心里还真想着一个人。
1: 志庸忽然想到了什么，一时不语。茂才岔开话题：
0: 哎，东家，还有什么大事没有办完呢？你这些天在包头立的规矩能管这里20年呢。
1: 志庸笑了：
0: 茂才兄，还有一件事我想办完了再走，这件事不办，在包头建立新规矩的事就算没有做完。
1: 茂才奇怪地问：
0: 哦，哪一件啊？
1: 志庸说：
0: 包头东城万历俱生号的吴东家借了我傅圣公8万两银子，也跑来哭穷，说没有银子还，让我可怜他。可有人却说他有银子想赖账。我原来想将他交给马寻去办，但马寻刚上任，就让他去一个乡宇家催讨欠银，这样不好。这件事还是我来办吧。
1: 茂才看看他，摇头笑着拿起一件皮袍子打量起来。过了2日，吴商人果然上门，一进门就趴下放声大哭。志庸皱起眉头看着马寻说：
0: 这位乡宇是？
1: 不等马寻回答，他接着吩咐道：
0: 高瑞，快把这位爷请起来。
1: 高瑞上前拉吴商人，吴商人赖在地下不起，越发哭得厉害。马寻看着他，话里有话地说：
0: 东家，这是吴东家，东城有名的商号万里发就是他的生意，专和蒙古牧民打交道，经营活牛活羊，外加皮张羊毛，可有的是银子。
1: 志庸微微一笑：
0: 吴东家，你有什么难处站起来讲，你老是这么哭，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1: 说着他问马寻：
0: 这位爷一共欠了多少银子呀？
1: 马寻翻了翻账簿：
0: 去年3月，吴东家借傅圣公钱庄8万两银子做羊毛生意，说好3个月，月利2厘5，一个账期外加1厘2，这都过了1年了，整整4个账期，他一直拖着还没有还。
1: 吴商人还在地下哭：
2: 乔东家呀，我不是不还的，我这生意赔了，我让人家给骗了，8万两银子的羊毛卖出去，分文没有收回来呀，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生意砸了，没钱还债，这一家人吃的也没有啊，我一天到晚竟想跳黄河的事儿了。
1: 志庸想了想说：
0: 啊，好了好了，你站起来说，你家里这会儿到底还有什么呀？8万两银子呢，你总得还点什么吧。
1: 吴商人听出了点意思，抬头拭泪，装出可怜相：
2: 我家里出了一处房子，供家人遮风避雨，再也没什么了。
1: 一旁的二掌柜忍不住插话：
0: 东家，甭听他的，有人说他特有钱，不行就和他上衙门打官司。
1: 志庸看他一眼，
0: 说什么呢？我们生意人

0: 人家因为几个钱就和项羽打官司，以后谁还敢和你来往啊？
1: 吴商人偷眼看智庸和二掌柜，暗暗以为得计。智庸说：“
0: 啊，吴东家，那我问你，你可是欠我8万两银子，这不是小数目啊。你没有银子，我又不能要你的房子，让你家大小露宿街头。那你说说，家里还有什么可以还我呀？”
1: 吴商人搔搔头，做愁苦状：“
0: 我现在穷的，每天提着个破箩筐，沿街叫卖花生仁，除了房子，就这只箩筐了。”
1: 说着，他又哭起来。智庸赶紧说：“
0: 那好啊，我信了你。明日啊，你把箩筐拿来，再给我磕个头，咱们的账就两清了，行不行？”
1: 吴商人哭声力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脸上现出惊诧的表情。
0: 乔东家，您的话当真？
1: 智庸说：“
0: 当然是真的，我说过不算数的话吗？”
1: 二掌柜此时已忍无可忍：“
0: 东家，这可是8万两银子呀！”
1: 智庸装作很不高兴：“
0: 8万两银子又怎么样？和人命比起来，这算得了什么呀？”
1: 接着对吴商人说：“
0: 好了，你走吧，哎，别忘了明天这个时候把箩筐给我送来，咱们磕头清账。”
1: 吴商人高兴得屁滚尿流：“
0: 好的，好，好，好，好，好的，小东家，怪不得人们都说你是个活菩萨呢。我明天一准把箩筐给乔东家送来啊，再给乔东家磕头。我走了。”
1: 说完，他爬起来，忙不迭地离去。只用脸色一沉，吩咐高瑞：“
0: 出门盯着这个姓吴的，看他去哪儿了，做了什么，回头来告诉我。”
1: 高瑞点点头，应声而去。且说这高瑞跟着吴商人串巷，一直跟进了包头最有名的烟花之地梨香院。一间富丽堂皇的小包间内，吴商人的声音隐约传来。高瑞四下看了看，慢慢把耳朵贴在门上，只听吴商人在那里调笑道：“
2: 心肝，这么大一锭银子，连我爹都不舍得送，今天送你了。”
1: 那妓女一阵浪笑：“
3: 哼，瞧你这一身打扮，够臭的，还有银子孝敬我，真不易呀。”“
2: 哎呦，我的儿啊，你知道吗？哎，你别嫌我这一身衣服破烂啊，这叫行头。今儿啊，我穿着它白挣了8万两银子。”人家都说他们乔家人是糊涂孩，今天我一试，果然不假，老子甭说8万两银子了。”
1: 高瑞毕竟年纪轻，听到这儿一时兴起，猛地推开门闯进去。那妓女在床上尖叫了一声，吴商人也吓了一跳，急问：“
0: 你是谁啊？”
1: 高瑞盯了吴商人一眼，确认后哈哈笑着道歉离去。他走了老远，还听见背后隐约传来吴商人好一阵咒骂。第二天一大早，吴商人果然来到，又要咧嘴装哭。智庸手一摆问道：“
0: 哎，箩筐带来了吗？”
1: 吴商人点点头，把箩筐放在智庸面前。智庸看着箩筐说：“
0: 哎呦，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个箩筐不一般呢。”
1: 他对茂才及马寻等招呼道：“
0: 哎，你们都过来看看，这不是一般的箩筐啊，这个箩筐价值连城啊。”
1: 吴商人脑门上开始出汗。智庸回头说：“
0: 哎，对了，吴东家，不是说还要给我磕头吗？磕吧。”
1: 吴商人如蒙大赦：“
0: 乔东家，我磕了一个头，咱们的账真的两清了。”
1: 智庸很认真地说：“
0: 对呀，我乔家几代经商，守的就是个信义，我说过的话怎么能忘了呢？磕吧，磕了头， 咱们就清账。

0: 无伤人急忙趴下磕头，智庸端坐着说：“
1: 好了，头也磕了，箩筐我也收下了，你走吧，咱们的账清了。”
0: 无伤人不起来，仰着头说：“
2: 乔东家，咱们可是君子一言驷马。”
0: 智庸笑笑，从袖筒里取出戒具递给无伤人：“
1: 你可以在这里当众烧掉。”
0: 无伤人一愣，赶紧接过戒具，哆嗦着手放在火上点燃，脸上禁不住现出喜色。无伤人尴尬地笑着一步步后退，不料在门槛处摔了一跤，爬起来一溜烟就跑掉了。智庸看着他仓皇的背影，沉声道：“
1: 把这只箩筐摆在富盛宫最显眼的地方，从今天起我要标价出售它，售价80000两银子，外带吴东家4个账期的利息，有谁看他值这个钱就拿去。”
0: 众人先是掩嘴大笑，以为他开玩笑，回头看他，却发现智庸的神情异常严肃，众人一惊，也都收敛了笑容。那只破箩筐堂皇地放在富盛宫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旁边是一纸标价80000两银子，外加4个账期利息。大凡与富盛宫做生意的人进门都会看一看，出门时往往会当笑话讲给同行听。不几天，除了做生意的人，常常还会有人慕名来看这只著名的箩筐，然后把这个笑话讲给更多的人听。到了第10天的夜里，无伤人在家再也待不住，舔着脸上门求见智庸。智庸不动声色，依旧客客气气地接待他。无伤人难堪地说：“
2: 乔东家，我能跟你一个人说几句话吗？”
0: 智庸一挥手，旁边几个伙计皆掩嘴笑着退下。无伤人嗫嚅道：“
2: 乔东家，你这只箩筐还真卖啊？”
0: 智庸故意说：“
1: 可不是吗？摆在这里就是为了卖掉它呀。他花了我这么大一笔银子呀，怎么着，吴东家对他有兴趣？”
0: 吴商人赶紧摆手：“
2: 没有，我是想来和乔东家商量点事儿，我想和傅自浩一起做笔生意。”
0: 一听这话，智庸立刻起身：“
1: 哎呦，那可不行啊，就因为我用80万两银子买下了你这只箩筐，我银库里已经没有银子了。吴东家，你还是到别的乡与家问问吧，他们也许愿意和你一块做生意。送客。”
0: 无伤人没奈何，只得样样而去。茂才和几个伙计走过来，大家都忍不住笑。无伤人有气无力地赶回家，刚坐下，他手下一个掌柜跑进来说：“
3: 东家，不好了。”
0: 无伤人烦躁地问：“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掌柜的说：“
3: 东家，那件事情已经传到口内去了，现在不单是包头的商家，就连京城和太原的商家也不愿意和我们做生意了。”
0: 无伤人怒道：“
1: 怎么会这样呢？我亏的是他乔志庸的银子，怎么他们也这样啊？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没过3天，无伤人又来到富盛宫，一进门就趴下连连磕头：“
2: 乔东家，我知错了，知错了，请大人不计小人过，您高高手我就能过去，您低低手我就完了。”
0: 智庸冷笑着问：“
1: 真的吗？”
0: 无伤人带着哭腔说：“
2: 真的，你天天把这破箩筐摆在这里，弄得全包头没有一家商号在和我做生意，连我的大掌柜和伙计都跑了。这样下去，我只有离开包头，可包头是我的根呢，离开这里做不成生意，我还怎么

0: 活呀。
1: 智庸笑道，
2: 吴东家，你认为现在全包头没有一个人和你做生意，都是因为我天天把这个箩筐摆在店里？那好办呢，你拿8万两银子把箩筐买回去，再一次性结清4个账期的利息，他就不摆在这里了。
1: 吴商人跪在那里咬牙切齿，却不敢说什么。智庸接着说，
2: 吴东家，你不要为难，咱们都是生意人，乔家做生意向来讲的是买卖公平，不强买强卖，你要是觉得不划算可以不买，我还有事，恕不奉陪了。
1: 一见智庸要走，吴商人急忙拦住，想了半天终于站起身，恨恨地说，
0: 我买，我买还不成吗？
1: 当晚吴商人果然如约将箩筐买了回去。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6: 哎，欢迎
5: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6: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5: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6: 缺维生素啊，
5: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6: 那你说说
5: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6: 这没听过，
5: 是没听过，
6: 没有。
5: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6: 这是缺蛋白质啊。
5: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 了维生素的 B 族、
6: 维
5: 生素
6: C,
5: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6: 这真好、
5: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6: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5: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6: 这挺沉的呢。
5: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6: 啊！
5: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6: 嗯、
5: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6: 这个可以哈、
5: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6: 对？
5: 对
6: 对对，
5: 这还没完呢，
6: 还没完、
5: 还没完，因为
6: 还有啊，
5: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6: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5: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6: 还有你的成分呢，
5: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6: 再加送一桶，
5: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8斤，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6: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6: 是是是，
5: 对不对？
6: 对，
5: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6: 啊，无糖的，
5: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6: 不是一桶，
5: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6: 8斤，
5: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6: 太合适了，
5: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 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7: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欢迎。

0: 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45集。又过了几日，马寻领着一脸晦气的吴商人再次走了进来。吴商人哭丧着脸说：
2: 乔东家，我原想从你这儿买回了箩筐，也就买回了信誉，不料好几天过去了，我那里还是鬼都不上门啊。
1: 智庸想了想说：
3: 我说吴东家，要不那样，你把那箩筐啊高高的挂到你的铺子门前，让全包头的人都看见，我敢说不出三天就有人愿意跟你做生意。
2: 可是我万一这么做了还没有人上门怎么办呢？
1: 吴商人还是不大敢相信。智庸笑了：
3: 要真是这样，我乔智庸就亲自上门和你吴东家做第一笔生意，怎么样？
1: 吴商人很感激，赶紧跪下又磕了好几个头。这次智庸一直把他送到门口，正色道：
3: 吴东家，记好了，咱们是商人，好的信誉可不止8万两银子，我让你只花这点银子就买回了信誉，你沾光沾大了。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况我们这些商人呢？行了，改天生意好了，你得请我吃酒啊。
1: 吴商人连连点头：
2: 我一定请，一定请。
1: 他边说边走去上车，又跌了一跤，众人都纵声笑起来。智庸离开包头的日子到了，富盛宫门前鞭炮齐鸣，鼓乐喧天，两个伙计当着傅字号所有掌柜的面，将一块新匾高高悬挂于门楣之上，上面是智庸亲笔题写的两个大字：厚德。马寻颇为激动，回头大声问道：
3: 诸位，让我们一起告诉东家，乔家的祖训是什么？一信利。
1: 众掌柜异口同声地回答。智庸点点头，很是振奋：
3: 对，我们尤其要记住这三个字，排在第一的不是利，而是义。乔家做生意讲究的是以义治利，其次是信。做生意要讲诚信，无信不利，这利只能排到第三位。按这样的顺序做生意，才能称得上厚德，才能做成大生意，你们一定要时刻记在心上。
1: 马寻慷慨拱手道：
3: 东家，您放心吧，傅字号有您这块匾，有我们新定的店规，有乔家的祖训，还有我们这些人，绝对错不了。
1: 在众人的掌声中，在鞭炮与鼓乐声中，智庸与茂才一行终于启程。不料到了包头城外，有一帮商家闻讯赶来相送，如邱天俊、焦百川等，把酒相送，执手依依，又是一阵热闹。半天后，智庸他们才真正上了路。回来的路上，邱天俊在车中对崔明九说：
4: 我们过几日也回去吧，乔智庸来的时间不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脆利落地给这里立了规矩。10年8年内，没有谁还能改得了这个规矩。
1: 崔明九说：
5: 可是祁县那么小的地方。
1: 邱天俊说：
4: 你错了，晋商里没出一个乔智庸，包头就是一个大地方，祁县是个小地方，祁县出了乔智庸，包头就成了小地方，祁县就成了大地方了。
1: 崔明九心中未必服气，但也不敢多说什么。邱天俊看看他说：
4: 对了，乔志庸用一个28岁的人做傅字号的大掌柜，同业们都去恭贺，你为什么没去啊？
1: 崔明九有点不好意思。邱天俊哼了一声：
4: 你是不是觉得他原本只是个跑街的？
1: 崔明九不说话。邱天俊反问道：
4: 我用你当大掌柜的时候你多大呀？

0: 东家提拔名酒时，名酒38岁，在当时的大掌柜里算是年轻的。
1: 邱天俊点点头。
2: 明白了就好。乔志庸提醒了我们，以后我们和乔志庸之间，不，是和山西的商家之间，要争的，已经不是一桩桩生意了。
1: 崔明九一惊，问道
0: ：“那是什么？”
2: 是人才。乔致庸虽然年轻，却知道天下最大的事是网罗人才、使用人才，让人才变成为乔家效力的死士。你瞧吧，这个28岁的大掌柜，将来会为乔家累死的。
1: 崔明九大为震惊，埋头半晌后，终于说
0: ：“东家，我懂了。”以后凡是人才，我将不惜一切网罗到大商场来。
1: 乔家早就接到了讯息，所以志庸还未到家，乔家堡里里外外已经张灯结彩。虽说乔家家规不让请戏班子到家里唱堂会，但这一次曹氏做主，把戏台子搭在村后河湾子里，请了9岁红的戏。预备连唱3天，玉翰更是喜不自胜，每日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就盼着志庸回来。志庸一行风风光光地回到了乔家堡，一进门，他按规矩，先在祠堂中给祖宗上香行礼，接着抱住志广的牌位，好一阵痛哭。
3: 包头父子好，转危为安了。大哥，你可以闭眼了。
1: 曹氏在祠堂门外听着，也伏在张妈怀中大哭起来。玉翰则痴情地望着祠堂中的智庸，悄悄地抹泪，几乎难以自持。当日，乔家堡大摆接风宴，茂才、戴老先生、严师傅及曹掌柜都被奉为上宾。这些人共同经历了一场患难，今日相聚，颇有苦尽甘来、共患难之感慨。席间，宾主皆欢，都喝多了。玉翰自智庸进门，一直没什么机会与他亲近，眼见着夜色渐浓，前院仍旧毫无散席的迹象，不禁着急起来。明珠在一边看着，打趣起他来：“
4: 小姐，您身上法兰西的香水，整个乔家大院都闻到了，怎么姑爷的鼻子那么不灵光呀？”“
5: 呸！你这个死丫头，只知道打趣主子，还不赶紧去前院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1: 明珠一听这话，咯咯笑着出了门。
0: 不多一会儿，明珠急急进门说：“
4: 小姐，二爷和孙先生都醉得一滩泥似的，孙先生在那舞醉剑呢。”
0: 玉翰闻言，也顾不得什么男女大房，急急往前院奔，一边埋怨道：“
4: 这个孙先生，知道他今儿刚回来，还要让他喝那么多。”
0: 明珠掩着嘴笑道：“
4: 小姐，不是的，是二爷先把孙先生灌醉了，他们都说二爷海量呢。”
0: 前院中月光遍地，踉踉跄跄的茂才舞醉剑，口中胡乱地吟道：“
2: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照汝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旁边的一帮爷们儿都醉得不成样子了，却连连喝好。严镖师哈哈笑着，也踉跄地舞起一把长刀来。他是练家子，自然舞得好看10倍，周围轰然叫好起来。玉翰

0: 皱着眉头四处看，独独没有发现智庸，心中一急，急忙拉过半醉的常栓问：“
1: 二爷呢？”
0: 常栓四下一望，也着急起来，陪着玉翰找了好一阵，前院以及内外书房都没发现智庸。明珠小声嘀咕着说：“
1: 天哪，会不会是刘黑漆？”
0: 玉翰心中一惊，差不多要落下泪来。常栓则被吓醒，突然，常栓一拍脑门说：“啊，我想起来了，二爷可能在那里。”他们赶到筒楼库房的时候，智庸正躺在一条长凳子上呼呼大睡。月光静静地照在他的脸上，他睡得很沉，嘴角还挂着一缕口水。常栓刚要上前去叫醒他，玉翰赶紧摆摆手，心疼地说：“
1: 别吵醒他，让他睡吧，这一阵子可累坏他了。”
0: 玉翰吩咐明珠回房去拿一条薄被，小心地替智庸盖上，然后慢慢地在智庸身旁坐了下来。明珠看看他，又看看智庸，忍不住问道：“
1: 太太，您就这么守着他？”
0: 玉翰点点头说：“
1: 明珠，你回去端壶茶水过来，你们都去吧。”
0: 清晨，那缕阳光温暖地斜照进来，智庸抖着他的眼睫毛，不情愿地慢慢睁开双眼。也许是刚才的梦境太过清晰了，梦中那个眼波清媚的女子带给他的安详与甜蜜，几乎使他不愿意醒过来。智庸揉揉眼睛，轻轻地叹了口气，忽听见耳边一个柔美的声音问：“
1: 二爷，你可醒了？”
0: 智庸吓了一大跳，一回头，看见玉翰正含笑痴情地注视着他。一旁明珠揶揄道：“
1: 二爷真是好睡，太太在这里守了您一夜了。”“
0: 太太，你真的守了我一夜啊？”玉翰温柔地望着他，刚想开口问他刚刚为什么叹气，又忍住了。明珠看着他们好笑，转身溜走了。玉翰轻声地说：“
1: 二爷，你大约忘记自己还有房媳妇了吧？”
0: 智庸脸一红，凑过去闻他：“太太，好香啊，这么久没闻过法兰西的香水味了。”玉翰躲了躲，智庸突然上前，一把将他抱起：“太太，我就是把自个儿忘了，也不能把这么漂亮的太太忘了呀。”走。玉翰红着脸：“
1: 快把我放下，让丫头们看见了。”
0: 智庸耍赖不放手：“不，太太守了我一夜，我就这么把你抱回去，让他们都看看，这就是我乔家的二太太。”说着他抱着玉翰往外走。玉翰挣扎着说：“
1: 你要是真胆大，真不怕人笑话，你就这么走，出了门也别放下。”“
0: 太太，你还甭用这激将法，我今儿啊还非要把你从这儿抱回去不可。”“
1: 哎呀，要死了。”
0: 玉翰捂住脸，却不再挣扎了。二门内，智庸抱着玉翰一路走来，曹氏在屋内最先望见，赶紧关上了窗户，紧接着每一扇窗户都关上了，窗后全是笑着躲避的眼睛。院子里一时鸦雀无声，玉翰双手捂着羞红的脸，紧闭双眼，智庸一直笑着把他抱进房间，随即紧闭了房门。
2: 当智庸和玉翰到达陆家的时候，陆大可照旧在喂他心爱的鸽子。侯管家跑过来禀告，陆大可一脸的不高兴：“
3: 我不想见他们。银子拉回来了吗？”
2: 侯管家喜道：“
4: 拉回来了，70万两现银，外加半年的利息，一厘也不少。除此之外啊，姑爷还从包头给老爷买回了上好的狐皮袍子。”
2: 陆大可脸色缓了缓：“
3: 我今天不想见他们，银子你替我看好了，一块块过秤，别走了眼啊。”
2: 侯管。

0: 家看看他说。
1: 可是老爷，小姐说他们履行了合约，我们也得履行合约。
0: 陆大可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1: 哎呀，我知道了，不就是那颗翡翠玉白菜吗？
0: 侯管家小心地说。
1: 可是小姐说了，要是老爷不给，他就不让人从银车上卸银子，您看这……
0: 陆大可哼哼起来，有点气急败坏。
1: 给他！这我养出的闺女，跟他爹做生意，还丁是丁，卯是卯，看下一回我还帮他们不成？哼，也不想想，这回费了我多大的力气才搞定了这件事。
0: 侯管家笑道：“
1: 老爷，咱们这回啊，就是没有收下乔家在包头的生意，也赚了不少。估计和小姐没有亏负您老爷呀。”
0: 陆大可绷着脸说：“
1: 哦吼啊，你替谁说话呢？这几个利息，也值得我费那么多心思啊？别忘了，我还赔了一个闺女呢。”哼！
0: 侯管家诺诺而退。陆大可忽然想起什么，放下鸽子，转身就往客厅走。智庸和玉汉正在说话，回头看见陆大可气哼哼地进来，急忙给他见礼。陆大可摆摆手：“
1: 罢了罢了，小智庸，你就是不来，我还要去找你呢。知道不知道你闯下了大祸？”
0: 智庸看看玉汉，笑道：“
1: 智庸不知，还望岳父大人明示。”
0: 陆大可说：“
1: 你在包头改了店规，连伙计也可以顶身股，眼下晋商界都轰动了，说你自毁大商家的颜面和规矩，要联合起来抵制你们乔家，不和你们做生意呢。”
0: 智庸一惊：“
1: 岳父，我可以解释。”
0: 陆大可打断了他：“
1: 你甭解释，我不想听。你把我店铺里伙计们的心也给搅乱了。我念你年轻啊，就不多说了，回到祁县马上请客，把水家、袁家，还有昨天刚刚回来的达盛昌邱老东家请一请啊，当众收回你那条搞得四邻不安、八方不宁的新店规，让大家原谅你，也好平息晋商中的这场骚动，让大家都有安生日子过。”
0: 智庸终于忍不住还口道：“
1: 岳父，恕小婿不恭，岳父若是别的事教诲智庸，智庸一定从命。可是说到这件事，小婿却有话说。伙计也是人，一年到头抛妻舍子背井离乡，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顶一份身骨呢？再说了，连孔夫子都说过，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用恒足。这生财的大道就是要许多人齐心协力地去干，这样财才能足，财足了不止大家有饭吃，还能更多的为天下苍生积财，这有什么不好呢？”
0: 陆大可嗤之以鼻：“
1: 够了，乔志庸啊，我知道你读了几天书，一开口就是子曰诗云的啊，知乎者也啊，我不想听这个。我只知道拿我的银子雇伙计赚钱，而不是一股脑的啊，人人顶身骨，弄得鸡犬不宁。哼，看来今天啊，咱们是说不到一起了。你们走吧。哎，临走的时候我再说一句啊，我陆大可也是晋商的一员。从今以后，只要你不改那条店规，我也抵制你们乔家，不和你们做生意。”
0: 玉汉不禁大叫了一声：“爹，您……”“
1: 玉儿，你也跟着他走啊！这快走！哼，一颗玉白菜，你就这样和我计较？我打今儿起不认你们了。”
0: 智庸还想说什么，玉汉赌气地拉着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这边侯管家急忙送出：“
2: 哎呀，姑爷小姐，我送送你们啊。”
0: 侯管家送完他们回来，陆大可依旧虎着脸不理他。侯管家笑道：“
1: 东家，你以后还真打算不让姑爷小姐上门啊？”
0: 陆大可黑着脸说：“
1: 你呀，出门给我嚷嚷去，就说为了乔志庸的新店规，我老陆啊今儿把自个儿的闺女女婿轰出去了，从此不让他们上门了。”
0: 侯管家看了他一眼笑道：“
1: 东家，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庸吃了一阵，突然有些恍惚起来，一抬头正碰上玉汉含情脉脉的目光。这边曹氏又给他加了鹌鹑茄子，景泰跑闹着在那里打翻了一个碗，众人笑着一阵忙乱。智庸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突然感觉到一种模糊而又伤感的幸福，不知怎的，一瞬间眼泪几乎要流出，心里更是有一种奇特的痛楚。智庸咬住牙，努力不让那个眼波清媚如水的女子浮现在他的眼前，于是快快地讲起了包头无伤人的笑话。饭桌上笑声一阵高过一阵，智庸却再次恍惚起来，心痛得难以承受。玉汉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又不好问，只得在桌下用手轻柔地捅捅他。智庸一看到玉汉那询问的温柔眼神，心中更是难受。他笑一笑，打起精神，吩咐道：
1: 啊，长顺，快去把包裹里的皮袄拿进大太太房里去。
0: 饭后，在曹氏房中，智庸故作兴致很高地向曹氏和玉汉展示他给他们买的蒙古皮袍。
1: 嫂子，这是给你的，这可是最上等的蒙古皮袍，只有蒙古王宫的福晋和格格才有福气穿呢。哎，快穿上试试。
0: 曹氏接过皮袍，眉开眼笑，穿上后在镜前转来转去。你们瞧瞧二爷，这么好的东西，你大哥活着的时候，包头不知去了多少回，也没想到给我捎回一件，还是我这个二弟，从小没白让我费一番心。众人都笑起来，玉汉也喜滋滋地穿上自己那件皮袍，妯娌俩在镜前照来照去，互相评判着。智庸瞧着他们，伤感地一笑，悄悄地走了出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9: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9: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13: 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今天分享的是结婚十年，十年前我的婚姻观是，不管他的家庭条件够不够好，有没有房子车子，只要他对我好，我想我以后都会有的。十年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你会尝尽人生苦楚，取舍两难。曾经那个卸下铠甲飞蛾扑火的自己，最终还是重新披上了战袍。婚姻最狼狈不堪的样子，莫过于我在你眼里是情绪失控的疯子。能压垮女人的从来不是家务和孩子，而是自己的付出和心酸被人忽视。愿每个曾在婚姻里挣扎的人，都能在认清现实后披荆斩棘，开启属于自己的开挂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长。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据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形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

0: 当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五至六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凸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啊，好啊。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嗯，好。
5: 哎，你去哪儿啊？
6: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7: 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 建设长海的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池明芬在村民兵连当副连长时，参加过在海洋岛南洋举行的军事演习，当女炮班班长后又赶上两次军事演习，一次在海洋岛，一次在獐子岛，都是重大联合军演。在海洋岛圈内靶场举行的军事演习，女炮班负责战地救护，演习之前要训练，他们两人一组抬担架，担架上躺着战士扮演的伤员，大夏天酷暑难耐，两个人抬着100多斤的大活人，场地不平，越抬越沉，他们冒着位置无法确定不断爆炸的炸点烟火奔跑200-300米，奔跑的过程中随时有炸点爆炸，一个炸点一个坑，爆炸崩起的土块碎石满天飞，杀伤力非常大。他们没戴头盔，抬着担架奔跑，听到卧倒的命令，遇到水趴下，遇到坑也得趴下，遇到刚炸出的炸点，遇到刚出现的炸点就往前冲几步，跨过炸点再趴下。虽然都没受伤，但炸点周围硝烟弥漫，他们的眼睛让烟熏得直流泪，喘不上来气，嗓子呛得吼吼响，简直要窒息了。烟熏火燎，日晒，泥石迸溅，大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训练了几天，一个个穿着迷彩服的女民兵们晒成了非洲人，黑的都分不出男女了。弟媳张秀丽和她的妹妹张秀红都在女炮班，训练间隙，弟媳的母亲为两个女儿做了饭让他们去取，到了跟前，老人硬是没认出自己的女儿，都黑的没有原来的模样了。为了能分清男女，正式演习时，他们每个人在脑后扎2根小辫儿，露在迷彩帽子外面，辫子扎上红布，缠绕成一团，以此显示性别。2000年初，驻军某部在獐子岛举行军事演习，女炮班接到参加演习的通知，就乘船前往獐子岛。当时正遇寒流袭击，风浪很大，到了獐子岛，一个个运得头重脚轻，却没有单位接收，部队没有女兵，也就没有女兵住处，地方武装部也提供不了较好的住宿条件。他们到了一个连队，坐在寝室的床边等待安排，害怕把人家的行李弄乱弄脏，每人只挂了床边的一个脚，很不舒服地坐着。等了很久，他们被安排到军营2楼一间墙上挂霜，说是有暖气但一点热气都没有的屋子里。参加演习的战士们白天在坑道里，晚上回来住在1楼。池明芬他们冷得受不了，就拿扎吊瓶用的玻璃瓶子装上热水放在被窝里，还是冷，就两个人睡一张床，头对脚，脚对头。最大的问题是楼内没有女厕，晚上起夜要到很远的老百姓家外面的简易厕所，天黑看不见路，又冷得直哆嗦，去一趟厕所碰碰撞撞，跟头流星。

0: 纷提出让部队给买一只手电，晚上起夜能照个亮。第一天晚上起夜，池明芬走到楼梯口吓了一跳，有个战士坐在那里问他干什么，他说出去方便才放行。原来是部队考虑他们安全设的岗哨。池明芬回到寝室说了楼梯口设岗的事，说我们来训练演习给连队添了多少麻烦，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又觉得专门为他们设岗哨没有必要。战士们白天训练非常辛苦，晚上还要为他们站岗，他们也于心不忍。池明芬就找部队领导说他们的安全没有问题，不用设岗。几天后岗哨撤了。训练之前炮阵地换了好几次，最初的炮阵地面积小，几门大炮只好前后错放摆开，后炮发射会冲击前炮，不行搬迁，又因为什么原因再搬迁。搬动大炮由战士们处理，但射击之后的擦炮任务由女民兵们承担。白天射击，晚上射击，每天擦两次炮，太累了。擦炮时几个人分段握住擦炮杆，前后排开站成一列，因为需要同时使劲推送和拖拽，才能使擦炮杆头裹着的抹布完成在炮膛内的全程擦拭，不同时用力擦炮杆就纹丝不动，所以劳动号子也用上了。池明芬喊一，大家喊二，进往一处时，擦炮杆露在炮膛外面的部分缩短又拉长，如此反复，把炮膛里膛线剐蹭下来的弹皮碎屑和残留的烟灰擦净。
1: 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3: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2: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4: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乡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宽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及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2: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鲟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5: OK,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6: 我以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啊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 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瑜伽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2: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6: okay, okay, okay.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9: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8: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9: 对。
8: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9: 对，
8: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9: 太香了，
8: 是老味道，
9: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9: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8: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9: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8: 完全没有，对不
9: 对,
8: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9: 对对对，
8: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 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嗯、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9: 哦、
8: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9: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8: 对呀、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
9: 嗯。
8: 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
9: 是
8: 对不对？
9: 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8: 顶饱了是不是、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9: 哎、
8: 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
9: 嗯，
8: 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9: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8: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9: 哎，
8: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9: 对。
8: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300了，对不对？
9: 嗯、
8: 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9: 还送3盒，
8: 再送3盒，
9: 再送3盒，
8: 再送3盒，
9: 就是买9盒送9盒，
8: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9: 啊，
8: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9: 哎呦，
8: 只需要199元，
9: 199元，
8: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
9: 嗯，
8: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9: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
9: 嗯、
8: 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
9: 嗯、
8: 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9: 是
8: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9: 嗯、对谁都不好，
8: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小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
9: 嗯、
8: 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
9: 嗯、
8: 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9: 太合适了，
8: 我不说别
9: 的
8: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
9: 嗯，
8: 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
9: 嗯，
8: 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9: 对不对？
8: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块2。
9: 哦，
8: 你想2块2，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9: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8: 对
9: 呀、
8: 啊，
9: 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8: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9: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9: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8: 嗯、
9: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8: 传统的
9: 上下的哈，
8: 真的是这样的、
9: 嗯、
8: 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9: 对、
8: 嗯、
9: 对，
8: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9: 哎、
8: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9: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垂舟石的传奇故事的上集。船是海上运行的家伙事儿，既需要航行，也需要停泊。大海并不平静，有时还有大风浪，如果不用专门的家伙事把船定住，船就会被潮水带走或撞在岸边。在锚还没有出世之前，人们把独木舟和小舢板用绳子拴在岸边的石块或树桩上，防止被风浪卷走。这种法子在江河边上管用，在大海边就玩不转了。要是船在海上遇着大风，你往哪里拴船呢？就在古人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个叫石定的小伙子用垂舟石这笨重的家伙制服了海风，泊住了舟船。石定的父亲是个碾匠，就是专门修船的工匠，修船造船有一套。两个儿子也不熊，又能出海打鱼，又会帮父亲修船造船，有一股子蛮力气，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搬起来就走。可美中不足的是缺心眼儿，三加五都不知道等于几，不识数，只知道使蛮力气干活。只要爹吩咐他俩干的事儿，一宿不睡觉也一口气干完。有一天，哥俩驾着舢板出海打鱼，打回来的大鱼装满了仓。石碾匠看着这又肥又鲜的黄花鱼，知道能卖上个好价钱，就和大儿子扛着鱼篓到市上卖鱼。临走时告诉小儿子石定：“你这个不识数的笨小子啊，在家里看好船，我和你哥卖鱼回来，要是这船没丢，我就给你买件狐狸皮褂子穿；要是看不住船，我让你光腚过冬。”石碾匠是连吩咐带吓唬，唬得小儿子石定连连点头，坐在小舢板上不动地方。碾匠高兴地到集市上去了，拿鱼换着兽皮，还倒找回一大把贝壳。哎，找贝壳干啥？古人把贝壳当钱花，还不知道金银铜钱是个啥东西。拿这些贝壳，你想换啥就换啥。石碾匠发了一笔小财，领着大儿子吃了一顿老虎肉，只花了一个贝壳，挺高兴。又遇着几个熟人，唠了半天嗑。忽见天上起了卷毛云，觉得冷风嗖嗖的吹。碾匠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心里就咚咚的跳起来，一拍大腿叫道：“糟了，海上要起大风，我光顾着在这儿逗留，把那个笨小子留在家里，他干重活不犯愁，看船怕他看不住，你再大的力气也扛不住大风啊。要是卖了两篓鲜鱼刮丢了一条船，那可就赔本了。”碾匠心急火燎，领着大儿子三步并作两步走，撒开鸭子往家跑。三十多里的山路，爷儿俩跑了有一个半时辰，到了海边，只见一些马架子窝棚全都散了架，原来拴在海边的渔船一艘也不见了。一问山背坡淌泪抹眼的打鱼人，才知道这些渔船都让大风刮到海里去了。石碾匠看这风势，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倒在了地上，望着大海直抹眼泪。大儿子催他走，他说：“咱俩跑得再快也不赶趟了，任凭你那不识数的弟弟拖船也拖不上岸，那条舢板唉算是完蛋了。都怪我不该在集市上贪吃虎肉闲唠嗑，你说唉。”石碾匠在大儿子搀扶下走了百十步，坐在地上望着大海哭。大儿子劝不住，背着老爹往家跑。到了家，天已经黑了。进了屋， 石定就端上早晨已经煮好的大螃蟹，憨乎乎地说：“
1: 爹，哥，逮螃蟹。”
0: 就没话了。碾家说：“船都让风刮跑了，愁死人了，还逮什么螃蟹？端下去。”
1: 石定说：“那船在海边呢，你们快逮螃蟹吧。”
0: 碾家一听，忙问：“什么？船在海边？真的吗？”“
1: 啊，在哪儿？”“
0: 哎，为什么别人家的船都被大风刮到海里，而石定家的船没事呢？”请听垂舟石船说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运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运。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做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

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鲜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鲜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样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一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

0: 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头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1: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4: 有趣，
5: 有料，哦，
6: 正能量，
7: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Ready go。
10: 最近啊，网上有个词儿特别戳打工人的心，叫休假羞耻。说白了就是休个假反倒觉得自己理亏愧疚，跟犯了错似的。想必大家都有同款经历，想请年假纠结半天不敢开口，生怕领导觉得自己摸鱼偷懒，批了假出去玩朋友圈都不敢正常发，得分组屏蔽同事老板，就算人在度假，心还挂在工作群里，时刻盯着消息，生怕耽误事儿。现在职场啊，有个歪风，把不休假总加班当成敬业，把按时休息享受休假当成不努力，久而久之呢，大家都硬扛着，明明累到透支也不敢光明正大休个假。可我就想说，咱打工人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永动机的。休假是劳动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不是老板施舍的恩赐，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懂得放松才能保持状态，一味憋着扛着只会消耗自己，根本谈不上高效奋斗。休假羞耻从来都不该成为职场的主流，别再为休假心虚，别再把加班当光荣，咱就大大方方的休假，踏踏实实的放松。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休假本是正当权，何必心虚暗自怜，不把加班当敬业，张弛有度每一天。愿我们都能告别休假羞耻，好好工作，更好好生活。
5: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形容爱一个人连带爱他的东西时，会说爱屋及乌，而不是爱屋及狗或爱屋及猫？这个看似简单的成语里，其实藏着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惊人秘密。爱屋及乌最早出自《尚书大传》，原文是爱人者兼其屋上之屋。在古代，乌鸦可不是什么吉祥的象征，它们常常被视为不祥之兆。那为什么古人偏偏选择这种不讨喜的鸟来做比喻？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人深邃的智慧。乌鸦虽不讨喜，却是房屋的常客，它们总爱在屋顶筑巢。古人用这个意象告知我们，真正的爱不仅仅要爱对方美好的一面，更要接纳那些不那么完美的部分。更深一层来看，乌鸦在古代文化之中地位显得较为特别，它乃是一类象鸟。《本草纲目》曾有记载，此鸟出生，母哺60日，长则反哺60日。选取乌鸦暗指着爱，理应包含着回报与责任，而并非仅仅是一时的情感冲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个成语极为精准的捕捉到了光环效应，也就是当人们喜欢一个人时，会不自觉地美化与他相关的所有事物。 不过古人相较于现代人要更为清醒，他们借助乌鸦来提醒大家，盲目的进行美化是不可取的，真正的爱应该是能够包容对方缺点的。有趣的是，西方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 Love me, love my dog。 不过狗在西方文化里本就一直是忠诚的一种象征，对比起来看，爱屋及乌更加能够体现出中华文化当中爱其美好的部分，而不会避开其丑陋的部分，这种较为成熟的爱情观在现代人际关系中，这个成语的智慧愈发珍贵。多少人因为无法接受伴侣的乌鸦而分道扬镳，那些长久的感情往往都是学会了与彼此的乌鸦和平共处。下次当你脱口而出爱屋及乌时，不妨想想你爱的那个人他的乌鸦是什么，你又能否像古人智慧教导的那样，连那些不完美的部分一起拥抱，这或许才是爱的真谛。
4: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中有些人对好的关系有误解，总是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有人倾听就不停抱怨，有人包容就肆意任性，有人托底就毫无顾忌。可一段关系想要走得远，从来不是一方拼命付出，另一方坦然接受。相逢的意义恰在于彼此照亮，而不是单方面消耗。你低落时我拉你一把，我疲惫时你给我支撑，你愿意听我碎碎念，我也愿意接住你的小情绪。最好的感情也许开始于我需要你，但终归要走向我们互相需要。不计较谁多谁少，不纠结谁输谁赢，惺惺相惜，彼此治愈才是关系长久的底气。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螺是海洋生物中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的生物，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优质海鲜，加之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细腻，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全国海螺哪里的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大连沿海岛屿出产的海螺，尤其是香螺最为有名。而在大连海螺中，长海县的香螺个大壳薄，清洁干净，螺肉肥嫩鲜美，螺壳呈灰白色且有灰褐色纹理，被誉为海螺王中王。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长海海螺的珍贵。长海海螺主要品种有香螺、麦红螺、皮氏鹅螺等，长期以来长海海螺以野生为主，颇为珍惜，是南方和北方海鲜市场的抢手货。正因为长海产地的海螺具有其他海域海螺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长海海螺也是许多珍馐大餐的理想食材。比如炝拌海螺、葱油螺片、盐焗海螺、烧烤海螺、螺头爆头菜、海螺水饺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海鲜美味。近年来，长海县海螺增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海螺产业厚积薄发。据了解，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海螺年产量超过2万吨，海螺紧跟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长海海螺不仅在养殖端具有规模及产量优势，在深加工环节的领先优势也颇为明显。目前獐子岛贝类中心、智慧渔业、环岛食品等29家企业成为长海海螺精深加工基地，深加工及餐饮行业拉动需求，促进了长海海螺产业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其养得好、加工精、销得俏的良好态势。长海海螺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海县渔业立县、旅游兴县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现有400多家涉海文旅企业，年接待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游客到长海县旅游，除了看海、玩海、吃海鲜，当然必不可少。而长海海螺则是游客的必点菜系之一。从海边烧烤到休闲夜宵，那一只只美味的长海海螺给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与长海海螺相关的常识也会给游客增添一份旅途乐趣，增长有趣的见识。比如长海海螺的品系之一麦红螺被当地人俗称为红李子，其螺口为橘红色，螺中有蜡金。香螺体内暗藏两块淡黄色脑子，要将它们挤出干净再吃，否则会有被麻醉的感觉。长海海螺也丰富着长海旅游的文化感与趣味性。目前长海县正全力打造长海海螺地域品牌，增加长海海螺的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率，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长海海螺与长海扇贝已经成为长海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精品海珍，并且这一螺一贝年加工产值已突破60亿元。未来几年，长海县海螺及扇贝生态养殖面积将达到118万亩，海螺和扇贝总产量达到50万吨，总产值将突破120亿元，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长海海螺地域品牌的迅速叫响，这枚产自长山群岛的鲜美海螺必将叩开更广阔、更高端市场的大门，成为长海海珍以及大连海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据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

0: 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5至6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凸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做。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

0: 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

0: 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

0: 于四月十五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一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

0: 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石者。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5: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4: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6: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香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宽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其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4: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往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裙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3: OK，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8: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啊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 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瑜伽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4: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ay,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垂舟石传说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石碾匠带着大儿子去集市上卖鱼，让傻乎乎的二儿子在家看着船。谁知道一阵狂风把余家的船都刮到了海里，就石家的船没丢。石碾匠一个高从草铺上蹦了起来，一下子冲出窝棚，跑到海滩上一看，黑乎乎的海边果然有个黑点点，真是一条小船，是他石家的宝贝山板。他想扯绳子把船拖向岸边，摸索了好一阵也没摸到缆绳。石碾匠问石定，拴船的绳子呢？
1: 这断了。
0: 啊，断了？那船为啥没飘走？
1: 让我把绳头拴在石头上咋能飘走啊？蝎子挺大的，爹别放凉了，回去逮蝎子吧。
0: 碾匠和大儿子哪有心思逮蝎子，一个劲儿地问这船是怎么拴在石头上的。刨根问底儿，石定就那么几句话，好像车轱辘推来转去，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气得碾匠就骂了起来。石定呢，有话说不出道不明，光冲着爹和哥哥一个劲儿的憨笑。第二天风还是不停的刮，石碾匠和大儿子手拄着木棍看那条在波浪中颠簸的小山板，不管风浪怎么颠簸，终不离那一丈见方的海面。哎，这可是真神了。第三天，海风像个耍尽了威风精疲力尽的猛兽，终于停下来。石碾匠带着两个儿子游到小船上去查看，只见船上四条缆绳牢牢地拴在海下四块三四百斤重的大石头上。有了四块大石条坠着船，才使得小船安然无恙。海里怎么碰巧有四块石条呢？石定怎么找得那么准呢？问石定，石定还是憨乎乎的笑，
1: 这是我从岸上搬过去的。
0: 碾匠说，想不到你个三加五不知道等八，却想出这么个聪明的好主意。
1: 哦，那风刮断了绳子，俺接不上，就扛着大石头下了海，把这绳头拴在石头上，俺看这风越刮越大，就把断在岸上的这半截拴上石头也扛进海里了，另一头拴在小船上，要不然船跑了，光腚过冬多害臊啊。
0: 石碾匠听了一个劲儿的夸儿子有出息，一边惭愧的想，儿子在风浪中一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这孩子听我吩咐啥活都是实打实的干，可俺答应给孩子买的狐狸皮衣裳得去买回来。从那时起，人们都学石定的法子拴船，并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垂舟石，又叫石定。垂舟石是人们最早用来泊船用的锚，后来人们发觉石块只能平放在水底的泥层或沙石上，有人又做出一种木爪石定，不单有石定自身的重量，而且木爪可以抓住泥层。

使停泊的舟船更加稳定。除了垂舟石和木爪石锭，还有一种木锭，爪钩形的，木头上绑着两块石头，下头尖，一个柱，两个翅。据说现在朝鲜部分的渔船还在使用。这种锚具结构简单，容易做，使用很广。后来人们又造出了状如猫爪的铁锚，有小有大，大的用绞车升降，用途更广。垂舟石、木爪石锭、木锭、铁锚和布袋型的海上浮锚，都是舟船所用的停泊的家伙事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锚。但最早出世的锚是垂舟石，最先使用垂舟石的人竟是个三加五不知道等几的憨小子。哎，这可不是瞎唠啊，人家有名有姓，姓石，名定，海南家人。獐子岛姓石的人家相传就是石定的后代。关于垂舟石的传说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池明芬在村民兵连当副连长时，参加过在海洋岛南洋举行的军事演习，当女炮班班长后又赶上两次军事演习，一次在海洋岛，一次在獐子岛，都是重大联合军演。在海洋岛圈内靶场举行的军事演习，女炮班负责战地救护，演习之前要训练，他们两人一组抬担架，担架上躺着战士扮演的伤员。大夏天酷暑难耐，两个人抬着100多斤的大活人，场地不平，越抬越沉。他们冒着位置无法确定、不断爆炸的炸点烟火，奔跑200-300米。奔跑的过程中，随时有炸点爆炸。一个炸点一个坑，爆炸崩起的土块碎石满天飞，杀伤力非常大。他们没戴头盔，抬着担架奔跑，听到卧倒的命令，遇到水趴下，遇到坑也得趴下，遇到刚炸出的炸点，遇到刚出现的炸点就往前冲几步，跨过炸点再趴下。虽然都没受伤，但炸点周围硝烟弥漫，他们的眼睛让烟熏得直流泪，喘不上来气，嗓子呛得吼吼响，简直要窒息了。烟熏火燎，日晒，泥石迸溅，大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训练了几天，一个个穿着迷彩服的女民兵们晒成了非洲人，黑的都分不出男女了。弟媳张秀丽和她的妹妹张秀红都在女炮班。训练间隙，弟媳的母亲为两个女儿做了饭，让他们去取。到了跟前，老人硬是没认出自己的女儿，都黑的没有原来的模样了。为了能分清男女，正式演习时，他们每个人在脑后扎两根小辫儿，露在迷彩帽子外面，辫子扎上红布，缠绕成一团，以此显示性别。2000年初，驻军某部在獐子岛举行军事演习，女炮班接到参加演习的通知，就乘船前往獐子岛。当时正遇寒流袭击，风浪很大，到了獐子岛，一个个运得头重脚轻，却没有单位接收，部队没有女兵，也就没有女兵住处，地方武装部也提供不了较好的住宿条件。他们到了一个连队，坐在寝室的床边等待安排，害怕把人家的行李弄乱弄脏，每人只挂了床边的一个脚，很不舒服地坐着。等了很久，他们被安排到军营2楼一间墙上挂霜，说是有暖气但一点热气都没有的屋子里。参加演习的战士们白天在坑道里，晚上回来住在1楼。池明芬他们冷得受不了，就拿扎吊瓶用的玻璃瓶子装上热水放在被窝里，还是冷，就两个人睡一张床，头对脚，脚对头。最大的问题是楼内没有女厕，晚上起夜要到很远的老百姓家外面的简易厕所，天黑看不见路，又冷得直哆嗦，去一趟厕所碰碰撞撞，跟头流星。池明芬提出让部队给买一只手电，晚上起夜能照个亮。第一天晚上起夜，池明芬走到楼梯口吓了一跳，有个战士坐在那里问他干什么，他说出去方便才放行。原来是部队考虑他们安全设的岗哨。 石明芬回到寝室，说了楼梯口设岗的事，说我们来训练演习给连队添了多少麻烦。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又觉得专门为他们设岗哨没有必要。战士们白天训练非常辛苦，晚上还要为他们站岗，他们也于心不忍。石明芬就找部队领导说他们的安全没有问题，不用设岗。几天后岗哨撤了。训练之前炮阵地换了好几次，最初的炮阵地面积小，几门大炮只好前后错放摆开，后炮发射会冲击前炮，不行搬迁，又因为什么原因再搬迁。搬动大炮由战士们处理，但射击之后的擦炮任务由女民兵们承担。白天射击，晚上射击，每天擦两次炮，太累了。擦炮时，几个人分段握住擦炮杆，前后排开站成一列，因为需要同时使劲推送和拖拽，才能使擦炮杆头裹着的抹布完成在炮膛内的全程擦拭。不同时用力，擦炮杆就纹丝不动，所以劳动号子也用上了。石明芬喊一，大家喊二，进往一处时，擦炮杆露在炮膛外面的部分缩短又拉长，如此反复，把炮膛里膛线剐蹭下来的弹皮碎屑和残留的烟灰擦净。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成立，将助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长海力量；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海岛渔村海味亮相城市惠民大集。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吴忠言报道。6月29号，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四海一家机制实现了从市级层面的联合向县域治理融合的实质性跨越。大连市边海防、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局、市海洋发展局、大连海事局、大连海警局的领导出席揭牌仪式。大连市边海防办副主任、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局局长史春雷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长海县海上管控工作已有的坚实基础，并对联勤联防中心下一步的实体化运行和实战化攻坚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各协作单位要扛牢属地责任，凝聚各方合力，切实将四海一家的机制优势转化为守护蓝色国土的实际效能，为维护边海防安全稳定、助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长海力量。长海县政府副县长谢家强表示，长海县边海防各部门将加速吸收市级联勤协作机制的工作成果，尽快锻造出具有长海特色的联勤联防实战战力，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质效，为保障县域海上产业大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揭牌仪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参观了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实地了解运行准备情况。据了解，四海一家联勤联防协作中心由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共同参与，重点查处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三无船艇作业、无证航行、违规改装等行为。记者曲以你报道。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合力，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七一前夕，长海县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活动为党龄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23名老党员逐一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党龄50载老党员，让他们历经岁月沉淀的坚守与信仰在海岛传递，激励后辈党员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初心，坚守为民初心。6月29号，长海县融媒体中心、长海县税务局、烟草专卖局、大连长海海事处四部门党支部联合开展铭记历史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大长山岛镇西大碑遗址公园，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整齐列队，认真聆听海岛近代屈辱历史，齐声唱响红色歌曲，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中，大家以史为鉴，凝心铸魂，在联建交流中对标奋进，纷纷表示要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海岛发展动能，在深耕基层、实干为民中书写初心使命新篇章。本台消息，深化党建引领城乡结对共建，健全便民惠民服务体系。上个周末，受大连市人民路街道冬日社区的邀请，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回龙村供销社走进城市惠民大集，以地道渔家海味架起城乡连心纽带，创新打造党建搭台促销发力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市集上人头攒动，市民们纷纷驻足在回龙村供销社摊位前，品鉴选购来自海岛的原生态渔家特色产品，炸栗幌、香酥扇贝、鲜炸贝边等特色海味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摊展海味单品不到两小时全部售罄。此次党建惠民市集精准满足市民对海岛特色食品需求，并以市集为展示窗口，有效破解海岛特产外销渠道单一、地域流通受限难题，切实把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民生服务实效，把海岛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优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近日大长山岛镇政府组织三官庙村村委会联众海上救援志愿服务队在三官庙村北部近海养殖海域开展海上渔业应急救援实操演练，以实战锤炼海上应急救援队伍，筑牢近海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演练现场模拟养殖木船突发机器故障，人员趴覆船舷悬空遇险的情境，指令下达后，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划定警戒海域，携带救生圈、抛投器、救援绳索等器材奔赴险情点位，规范完成人员搜救、落水救助、器材实操以及故障船舶拖带转移，整个流程环环相扣，展现良好应急处置与协同水平。演练结束后，指挥组现场复盘，细化完善快速响应、协同救援、善后处置标准化流程，以推动演练成果转为常态化、规范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近海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辽宁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化水平提升方案》，方案从就业群体参训、实践操作培训比重、就业服务精准对接等七个关键环节入手，通过重构培训体系、规范技能等级认定，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增强职业吸引力，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2026一季度，大连上市公司经营韧性持续显现，实现营业收入1278亿元，规模净利润合计85.59亿元，同比增长 37.74%。 一季度，24家上市公司实现盈利，18家公司

0: 司营收正增长。20家公司公告2025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现金分红总额度为 96.42 亿元，整体现金分红比例连续两年处于历史高位。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有分散性小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张子、海洋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30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去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

0: 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五至六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凸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11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 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

0: 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1: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石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 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2: 时代翻起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浙江省因为江而得名，自古也呢就是江南地区作为繁华之地。浙江的境内湖泊广袤无垠，河网如织，交织出一幅水乡泽国的绝美画卷。那么在众多的流水之中，富春江犹如一位从历史长河中慢慢走来的老者，见证了无数岁月的沧桑变迁。沿着富春江畔世代居住的人们，不仅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更将烹饪质朴主食的技艺那锤炼的是别具匠心。每一道主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生活的态度。那么在这儿呢，主食不仅仅是吃饱的东西，而是独特的风味。每日三餐准时唤醒大家的记忆，提醒着就算是您再忙，也不应该忘记停下脚步，细细品味人间烟火的温馨和美好。富春江以南的地区的南乡米果呈圆形，叫做蒸团；下南乡即江南古村落一带的民间呢，叫做麦果或者蒸团麦果，那适合的就是蒸和煮嘛。这里面啊不包菜馅儿，而且体型较小的才叫米果。你看，一个叫做麦果，一个叫做米果，无论是米或者麦做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我觉得饮食啊，在中华典籍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那比如说啊，这个有巢氏教大家吃果子，燧人氏呢教大家呢用火啊煮东西吃，夹在那个烧食上吃东西，并教大家蒸饼；神农氏呢教大家吃谷子，并且发明了像炒米油；皇帝呢发明了烤肉、羹、酸菜、泡菜等等。那成汤发明了用鱼肉做酱；吴寿梦呢是发明了腌制鱼，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鱼干；淮南王刘安发明了什么呢？豆腐，那植物肉啊；周公发明了酱和汤圆等等。另外我查到了很有意思，像楚人女婿发明了粽子，诸葛亮发明了馒头包子，石崇那大富豪发明了馄饨啊，秦昭王发明了蒸饼。咱先不说是真的假的，但是真的有来历啊。我不太清楚啊，就说明到这个米果是谁的专利啊。但米果呢不同于饼啊，也不同于馕。那至于说它的来历，演绎出很多个版本。所以说讲好美食故事，其实就是食物也罢，米果也罢，都是大家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里面集体智慧的创造。
1: 富阳文村，富春江沿岸山水中散落的一个小村庄。今天75岁的朱阿娟一早就在忙碌着，儿子难得回家，他准备做一顿米果给儿子解解馋。米果是当地用米磨成粉制作的美食，米粉皮裹上点时令菜，是物资匮乏时代孩子们为数不多

0: 多的零食。将米粉倒入锅中，用木棍不停搅拌。儿子朱立忠负责烧火，母子俩配合默契。米粉与开水充分接触之后，黏糯的特性慢慢呈现出来。不一会儿，米粉团在锅中初步成型。做好的米粉团经过反复揉搓按压，变得饱满细腻。这些一个个揪好的小米粉团子就是米果的外皮。馅料是决定米果口味的关键。朱奶奶用自己腌制好的酸菜制作米果的馅料。笋干、豆腐干、酸菜、肉丝，馅料都是农家最常用的食材。
1: 笋，春老干的吗？
0: 春天用笋，秋冬用腌菜。米果的馅料沾染着一方水土风物的气息，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小米粉团子反复揉搓，让米果皮更有韧劲。包米果，窝面皮最关键。米果皮的厚薄、馅料的多少，都取决于这个步骤。富春江畔的人们独爱米果的芬芳，根据时令的变化，当地人制作出颜色、形状各异的米果，颇有讲究。清明时节，用艾叶制作青米果，这是当地清明祭祀流传下来的风俗。木质的模具，传统的花色，青米果寄托了人们对亲人的怀念。艾草那份独特的芳香，更是让人们尝到了江南春天的味道。朱奶奶做的米果，当地人称冬米果。它的形状保留了北方窝窝头的圆锥形，而馅料则融入了当地盛产的鲜笋等食材。米果皮也用米粉取代了面粉，自成另一种风流韵味。20分钟后，热腾腾的米果上桌了。米果明若玉瓷，咬上一口，弹牙软糯，有嚼劲。馅料的芳香扑鼻而来。因工作忙碌，朱立忠好久没有单独和母亲一起吃饭了。纵使现在米果制作工艺已经机械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却还是孩童时守在灶台边翘首期待的那份美味。
2: 真的味道。
0: 细细品尝着母亲精心做的米果，回味的是童年和家乡的味道。朱奶奶住的这个漂亮的小庭院其实大有来头。7-8年前，文村的古建筑老化，面临拆除重建的命运。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树来到这里，探索传统、现代与自然相结合的新式江南民居样貌，沿着溪水修建了14幢新式民居。新式民居使用了行灰石、黄粘土等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这些极具创意的房子就像是从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传递着历史与自然的信息，承载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情愫。建筑师的工作是留住这片土地有形的建筑传统，而住在当地的文村人则用无形的味道留住了岁月静好的时光。在文村的灶台边，时间被掌控得刚刚好， 人们搭配着应季食材。

0: 江省兰溪市的梅江镇看看。这里呢，青山绿水，溪流潺潺，曾经是古代金华义乌通往延州的要道。这里呢，很多徽式的老房子，青砖灰瓦，白墙粉带，雕梁画栋，那传统的建造方式呢非常讲究，而每个细节都离不开工匠们的巧手。梅江目前还保留着很多徽派建筑啊，它延续着请老工匠修老房子的传统。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主人家呢为了表达对工匠的敬意啊，往往会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给工匠加上一餐，当做什么呢，叫做点心啊。那小麦铃就成为这个点心的首选。不过梅江小麦铃能够声名鹊起，跟鲁迅还有著名作家曹巨人这两位分不开。那在鲁迅的著作和曹巨人的写作当中啊，多次提到这道美食。那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曹巨人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的时候认识了鲁迅。1933年9月11号啊，曹巨人请鲁迅先生家宴。那么在鲁迅日记中这么写，曹巨人邀晚饭，往其宴同席六人。曹巨人一家按照家乡习俗啊，有意替鲁迅先生暖寿，于是做了这个面食。曹先生的原配夫人王春翠为大家上了家乡的小麦铃。那吃了以后呢，鲁迅先生说赞不绝口，说好吃，太好吃了。隔了两天，曹先生呢又请鲁迅先生去他们家做客，那这个小麦铃又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还是得请客哈。后来曹巨人王春翠出版的著作里面都记录了这件事儿，那么这道美食就声名远播了。
1: 家住梅江镇巨人村的吴阳霄奶奶出生于1949年，是当地制作小麦铃的一把好手。71岁的吴奶奶平日在家穿针引线，借点小作坊的针线活打发时间。放假在家的孙女儿刘文最爱吃奶奶做的小麦铃。
2: 妈，给你压的是啥事啊？
3: 是小麦铃，好了，妈听你给写了。
2: OK。
1: 孙女儿马上就要返校了，今天吴奶奶准备教孙女儿一起来制作这道传统的美味。小麦粉中加入水和盐，揉成面团。面团摊成1.5厘米左右厚的面饼，切成长条。米筛，在梅江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能找到的竹编制品。这种用来筛除米糠和碎米的工具，聪明的梅江人还能用来制作小麦铃这种特色美味。揪下一个小面团，按压在米筛上，轻轻向前一捻，一个印着米筛竹编花纹的小麦铃就做好了。两头小，中间大，内中空，形状如铃铛，因此得名小麦铃。
2: 奶奶，我这个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我做起来那么难呢？
3: 我问你的雕胶呢，怎么做雕胶？加雕几按一雕几根呀？
1: 米筛上一按一捻，小面团就像是在米筛上爬动的小虫子，小麦铃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米筛爬。搓、揪、按、捻、拨，适中的力度，娴熟的手法，顷刻间玲珑别致的小铃铛便爬满了整个米筛。小麦铃是梅江人餐桌上的常客，如今传统菜品也在流传中注入了主妇们的巧思，用各色的果蔬汁制作出五彩缤纷的小麦铃，给传统的美味增添了几分明媚。烹饪小麦铃同样极为讲究，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吴奶奶家的小麦铃延续当地传统的做法，梅江本地的花猪肉、土豆和雪菜是吴奶奶最常用的配菜。清水烧开，将小麦铃焯水至半熟， 火热油，放入土豆块，加入适量的盐，翻炒片刻，加入小麦粒和炖好的猪排骨，大火煮至一个个小铃铛在汤汁中翻滚。出锅前加入自家腌制的九头芥雪菜，提鲜增味。小麦铃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具韧性，久煮不烂。过去农忙时节，妻子给田间干活的丈夫送饭，大多煮上一锅小麦铃，不会因为放置的时间太久而影响口感，美味饱腹。煮至土豆软烂，小麦铃喝足浓汤就可以出锅了。吴奶奶和孙女一人一碗小麦铃，一个个小铃铛在舌尖绽放。悠悠古村，吴奶奶和孙女的相依相伴，便是巨人村最美的画卷。廊桥流水，白墙灰瓦间，小麦铃的百种滋味在时光流转中代代传承。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比如说面条，实际上是生活在浙江桐庐的人们对于家常美味实惠的定义，也是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善意。桐庐人特别爱吃面，这与历史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宋室南迁以后，北方移民在南方扎根生活啊，将面食文化带来了钱塘江流域。从地域上看，桐庐正处于小麦文化的末梢，往西呢就是喜欢粉的这个江西，往南呢是主打红薯的粉的这个福建，江南是多山的，而面条的原生性又特别强，一下子呢就衍生出不同的味道的面文化。但是因为地理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植的小麦做成面条以后它不太筋道，所以啊，善于在吃东西美食上动脑筋的桐庐人便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啊，掺入了食用碱，令面粉当中的蛋白质转化，口感就更加的爽滑 Q 弹，那么桐庐的面那就好吃嘛。随便走进一家桐庐本地的面馆，菜单上光面类的种类就40来种，咸菜肉丝、榨菜肉丝、大排、牛肉、腰花三鲜，相同的浇头啊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说几种放在一起浇，什么双浇面、三浇面等等，那就是排列组合啊，大大丰富了浇头的品种，也将富春江流域的富庶丰饶投射到一碗碗风味独特的面当中。桐庐的面条种类颇多，最家喻户晓的就是新河索面，它的名声啊非常的远传的。新河索面的历史大概可以到追到大宋年间，那据说当时的忠厚将军呢带着这个面到了皇宫，结果呢全皇宫上下都被这碗面条征服了。新河索面面色如白雪，细长如丝，因此又叫长面、沙面、素面，面条口感筋道细腻，弹性十足。您烹调的时候呢，浇头是香干、肉丝、蔬菜，也可以是这个蛋皮丝啊，可拌可炒啊，那又符合年轻人口味，又是口感很软糯香滑，容易消化，老年人也可以吃没问题。那工作之余忙碌之后回乡之时，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哎，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啊。
1: 早上6点，新河乡隐坑村的中式大屋已经被阳光点亮。这座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建筑建于清嘉庆年间，有200多间房子，是浙江省桐庐县现存最大的家族聚居型民居，至今还居着10几户人家。老屋中一排排细长的面条正在阳光下展示着作为主食的独特魅力，这种像绳索的细长面条就是新河索面。
2: 我们新河索面以前叫长烧面，逢年过节都要吃这个索面，还有结婚啊、生子啊、老人办寿啊，都要吃这个索面。
1: 陈红霞制作索面已有11年了，每天早上他都要赶在7点之前将面条挂上面架，每次上架都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清晨和煦的阳光能使面条慢慢成型，如果再晚一个钟头，炽热的阳光就会迅速蒸发表面的水分，造成面条断裂无法成型。
2: 我们晒面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太阳太大了也不行，风大了也不行，天气潮湿的时候也不行，对天气的要求特别高。
1: 盐、水和面粉就是制作索面的全部原料，10斤面粉、5斤水、半斤盐，精确的配比决定了索面的筋道。制作新河索面的最佳时节是秋冬，气温低，面团发酵速度慢，不容易发酸。面和好后需要等3-4个小时，让面团充分出息。接下来转移阵地，将面团放到面案上，压成一张巨大的面饼。面饼上抹油，这是保持面条互不粘连的诀窍。用小刀绕着面饼画圈， 整个面饼就变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粗面条。切面每一圈都要注意面条的粗细均匀，反复揉搓让面条瘦身。搓好的面条盘入盆中，还需等待4个小时，让面条继续醒发。新河乡处于丘陵地带，山上多竹，当地产的竹子细瘦笔直，将其制成约60厘米长的竹棍。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这双竹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上面指的是将面条绕在竹棍上，灵巧的双手像是在纺线织布一般，让人眼花缭乱。这个过程中，粗面条完成了2次瘦身。如果面条有粗细不一的地方，还需要用手拉伸，使各处粗细均匀。
2: 学做手面、上面、捞面是最难的，我呢学了1年多才学到了一些。面条的粗细要一致，不然拉面的时候不均匀，还容易断。
1: 做手面11年，现在陈红霞可以在2分钟内绕完一对竹棍，一大盆面很快见底。在隐坑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个箱子，专门用来放置上好的面条。在这个箱子中，面条需要再次发酵3-4个小时，等待它们的将是最后的华丽变身。这种扇面架是新河乡村民家中独有的家具。一个架子能够陪伴一个家庭经历几代人的变迁。陈红霞的架子则是从婆婆那里传下来的。
2: 这个面条挂上去是需要拉的，面条表面上摸去有点干了，再慢慢的往下拉，拉的时候要掌握好力道，不能把面条拉断。
1: 面条先拉到架子中部的位置固定，原本粘连的面条要用筷子分开。分面看似简单，实则陷阱重重。
2: 这个分面也是讲究技巧的，得用巧劲。这个面条看上去是软绵绵的，其实很有韧性，不好分。
1: 分好面后再次下拉，面条又延长1倍长度，竹竿插入最底端的小孔。
2: 这个面条可以拉到2米，面条已经很细了。
1: 面条已经展现出纤细的身姿，它们被对半折起晾晒定型。
2: 做手面很辛苦，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一会儿又拉了，一会儿又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
1: 日光逐渐热烈起来，锁面也晒得差不多了。仔细地整理晒好的面条，陈红霞准备给老屋里的邻居送去一些。
2: 阿甘，
3: 哎，
2: 阿甘做的面上来了。
1: 当地有聚居的传统，
2: 谢谢、
1: 老屋里的人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大屋之中，邻里间仍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
4: 哎呀，给我们送面啊！
2: 刚
4: 做
2: 的送面啊！
1: 隐坑村虽地处偏僻，但位于桐庐、浦江两地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要塞之地多纷争，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兵灾频繁。面对当时严酷的环境，钟氏家族制定了聚族而村的规划。一座大屋，千百子弟聚居在内，共同抵御外部侵袭。如今，防御的功能不足。

居生活成为延续传统与亲情的纽带。在这里，做面吃法多样，煮、焖、炒，各有滋味。一根索面长达2米，老人过寿时吃上一碗，寓意健康长寿。亲人结婚时吃索面，则意味着天长地久。一碗热腾腾的索面，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久别家乡的游子，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碗地道的索面。筷子的两端连着味蕾，家乡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的思念，诉说着同仁。

今天说的是浙江美食，终于说到了面条。桐庐爱吃面啊，在桐庐不仅吃面，还有一道传统的美食叫做发糕，它是用米做的，也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美味。跟桐庐的面条一样，桐庐发糕制作也是很精湛的，很细，用优质的大米啊，经过水浸啊、磨粉、脱水、搅拌等等各种程序。那其中发酵环节呢特别关键，它决定了发糕的蓬松感。

0: 红鹿发糕口感很松软，带有淡淡的甜味和酒香味儿。啊，这是因为当地啊，它有独特的这个工艺啊，所以在发糕蒸熟了以后，它蓬松，那个味道很独特，香甜可口。发糕啊，谐音叫做福糕，寓意着年年发，步步高升。因此呢，发糕成为桐庐人过年餐桌上必点的糕点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庐发糕也在创新着各种新的品种和种类，像新河发糕以它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脱颖而出，选用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这种紫薯、南瓜等食材而成，也是一方特色。那不仅保留了传统发糕的精髓，融入了很多健康元素和时尚的元素。
1: 中式大屋的村民各自掌握着当地传统美食的烹饪秘方，陈萌芽拿手的则是当地另一样传统主食发糕。这种用米制成的主食正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发糕招待客人。传统的发糕主要由米制成，而今天陈萌芽要在米中加入南瓜，丰富发糕的口味。切好的南瓜上锅蒸至软烂，软糯的南瓜捣碎成细腻的南瓜泥。接下来要准备另一种主要的材料，按照1:4的比例将糯米和精米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粒粒饱满。精米口感较硬，而糯米则粘性高，两种米混合才能成就发糕特别的口感。泡好的米沥干后不用加水，直接倒入石磨中，由直径55厘米的石磨充分碾压成粉末。这座石磨是大屋里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尽管机器磨米更省力，村民们还是偏爱石磨磨出来的味道。磨磨是个力气活，每次磨粉，陈萌芽和丈夫钟荣宝夫妻二人齐心协力转动石磨，不多久饱满的米粒被磨成雪白的米粉。磨好的米粉用筛子细细筛几遍，这样就能保证发糕口感的细腻。再加入南瓜泥、白糖，制作发糕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制作发糕的米粉干湿程度也是极有讲究的。
2: 做发糕最关键的是粉的干湿度，抓一把到手上不会散开，粉的干湿度刚刚好。
1: 和好的粉还不能直接用来制作发糕，它们需要再次经历筛子的细致筛选，只有足够细腻的颗粒才有幸被人们品尝。这个模具是陈萌芽家里传下来的，一次可以蒸2斤米粉。在当地，每逢喜事就需要用这种模具制作大块的发糕。将准备好的米粉倒入模具中压实，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灶台后，陈萌芽的丈夫正不断地往锅底递着柴火，用木质模具蒸制发糕，对火力的要求更高。这样的幕后工作通常都是由丈夫完成。多年来，夫妻二人的生活一直如此，相互配合，彼此陪伴。8分钟后，南瓜发糕出锅了，色泽金黄，香气宜人。刚出锅的发糕热气腾腾，这样的美味不可等待。

灶台边吃着热腾腾的发糕，聊着家常，这就是平常生活里最幸福的味道。朴素的大米经过灵巧的双手，就能变成松软弹牙、香甜软糯的发糕，为所爱的人带来一抹舌尖的愉悦。一日三餐，主食是永恒的主角。细细品味，人们从主食中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暖与安心。

0: 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之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

养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

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快乐小熊留言说，想要听会有那么一天。他说，越长大越发现，只有强大的内心和足够的经济能力才是最最牢靠的东西。说得非常正确啊。那强大的内心呢，可以在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支撑我们走下去。那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家是这个家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萱草花，他说以前怕坟，觉得那里面都是鬼，自从有了亲人躺在那里，我才明白原来小时候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都再也见不到的人。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同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故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嘿，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一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

0: 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其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

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

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0: 沧桑。
1: 任谁他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3: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尽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

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

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想笑也是
2: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看过杨戬看到战壕的时候，我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爱静静不爱静静的静静啊，说想要点播一首小嫦娥。

首歌呀，就是因为太喜庆了，才不会让人害怕。去年暑假我在环球影城玩《行尸走肉鬼屋》的时候，就戴着耳机循环播放这首歌，大概的确是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以至于时至今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里都是僵尸。我想你说的就应该是音乐对于我们的那种情景再现的唤起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听音乐会回想到当时听这首歌时候的情景，是不是呢？一起来听这首欢快的《小嫦娥》。

十年后还是我家门前那条河，小河里面住着依旧是我家养的鹅，虽然河对面的小嫦娥已变成老婆婆，如今她在我家洗锅。人生人，鹅小鹅，他们都

对男女，他说一个人14岁出来打工，到现在23了，9年多了没有异性朋友，在音乐的陪伴当中度过了这9年。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家庭不那么富有，能为爸妈减轻负担，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爸妈老了，抚养他们，就这样平凡地过完一生，就像音乐一样朴素、纯洁、平凡，很佛系的心态。也希望你的生活能够一切都好。一起来听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行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2个月从上海开航3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3个月即获利50万元，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齐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纯信、玛丽洋行、德商美最石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一直沿袭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列强纷纷侵夺长江的航行权，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齐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齐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
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

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湖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核航运化。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击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载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驶，开抵宜昌。五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十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十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
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两条发展到九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失不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陈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 19.8 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 270.5 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
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

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复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原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10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3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10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原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本期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具有当时内河船的国际先进水平。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长江客运迅速萧条，定期班轮无法维持，招商局客船几乎10之89调充军运，成为内战的运输工具，而且承担军运中的船舶和船员安全没有保障。国民党士兵开枪劫船，射击舵房，殴打船员，霸占舱位，散兵游泳，无票乘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不少客船不敢靠码头，不得不相继停航。在全面内战中，民营行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内战后期，国统区经济萧条，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

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出了敌占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平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汉口，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锋的红旗。6月11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12月15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19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在长江客运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老师里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
3: 新闻聚焦，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国和伊朗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展开的博弈和斗争等相关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顾莹、薛红展、郭佳一。
4: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刘春生，本科4年，作为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学习，努力参加各类竞赛活动，去年成功保送国防科技大学直招入伍研究生，完成了向军校学员的转变。
5: 穿上军装的刘春生经过一年的军旅淬炼，肤色更黑了，身姿也更加挺拔。刘春生告诉记者，从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到直招入伍研究生，追梦路上有太多的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无数的激励与感动。尤其是大二那年，和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张胜凯一起参加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期间，张胜凯的担当与作为为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6: 我跟张胜凯学长呢，我们现在一块去参加这个现场的比赛。张胜凯学长主动承担了很多事项，比如说这个算法。

0: 但他在他们队里面可是出了名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一个人负责他们全队所有的辅导。他物理学得很好，找一个教室，他一个人在黑板上就推公式给下面所有的同学讲。
1: 2023年9月1号，习主席致信祝贺国防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强调要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国防科技大学广大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践行厚德薄学、强军兴国的校训精神，为军向战、奋进一流，推动军事人才能力素质转型升级，为强军兴军伟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今年暑假，刘春生选择奔赴祖国西北边陲军营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在练兵备战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他告诉记者，未来自己会更加刻苦训练，锤炼过硬作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以青春智慧书写强军答卷。
2: 只要我能在军队里面工作，只要我是为国效力的，无论是将来去基层边防也好，还是说去干科研也好，我相信我都能做好，把自己所学发挥出来，转化成战斗力，让我的青春风采展现出来，为国家服务。
3: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全流程的实践过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要去培养他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此来服务强军事业。
1: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科技创新社团的智慧火箭俱乐部，记者看到学员们正在教员彭科的指导下，为梦天三号火箭发射做着最后准备。这一项目将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作为这项大赛连续两届的团体冠军，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摩拳擦掌，全力冲刺，力争在今年的比赛中再获佳绩。彭科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成立这个科技创新社团是希望通过低成本小型火箭的自主设计与飞行试验，培养学员的跨学科融合与实践能力。
4: 航天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领域，我们就希望一方面学生能够锻炼高阶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教学的成本是要可控的，围绕这两个需求就建立了智慧火箭俱乐部的一个执行平台，让学生去从一些低成本小型的火箭为切入点。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设计原理什么的跟高阶火箭大型火箭是类似的，通过这些工作，然后让学生能够去开展这种全流程的工作，在实践里面去增长才干。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紧跟学术发展与任务需求，创新设计低成本小型火箭，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参加各类国际国内竞赛等方式，进一步开阔思维，提升能力。在这个追求梦想的青春舞台，学员们用汗水浇灌热爱，用协作破解难题，把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变成一次次看得见的成长。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
4: 我们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这种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系统工程思维，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有比较好的跨学科的素养。我们要培养可堪重任的一个高素质的人才，点燃航天梦和强军梦，不忘初心，逐梦星海。
5: 军校超链接，
6: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直属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目前国防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军管文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综合性学科专业体系，涵盖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六个门类，拥有61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2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在全国。

0: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北京、辽宁、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和陕西等九省份、直辖市招收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踊跃报考。
1: 接下来关注新闻。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塞舌尔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应塞舌尔政府的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作为外军方阵的首支受阅队伍，在阅兵活动中亮相。身姿挺拔的军容形象，整齐划一的行进节奏，形成一道壮美的风景线。现场观礼的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和塞舌尔国防军官兵纷纷竖起大拇指，给予高度评价。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3: 紧急集合！
4: 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官兵迅速集结，分析判断敌情，确定作战方案。随后官兵们搭乘直升机突破蓝军封锁，向目标地域机动。抵近目标地域后，面对机降场已经被蓝军提前占领的战场态势，指挥组当即决断强行开辟备用机降场。激烈交锋中，钢刀连虽然勉强完成兵力落地部署，但整体陷入被动局面。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5: 蓝军掐准我们人员一半落地，一半还在机舱的虚弱阶段，伏击合围，部队刚落地来不及收拢队形，就陷入被动。
4: 机降带来的不利局面还没有扭转，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蓝军开启强电磁干扰，钢刀连通信频道受阻，前线班组无法接通后方火力支援，突击行动被打乱。关键时刻，指挥员齐兆鹏沉着冷静，快速研判，第一时间上报战场实时态势，灵活制定破局方案，指挥部队采取压制、迂回、突袭等多种方式破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小龙：
6: 通信中断之后，我们立刻调整战术，连长指挥部队迂回佯动，穿插牵制蓝军兵力，我带领侧翼突击队同步配合空中战机变换攻防节奏，找准缺口，撕开封锁，清剿残余敌人。
4: 演练结束后，部队第一时间开展复盘研讨，梳理机降遇袭、电磁干扰、空地协同不畅等问题，明确整改提升措施，持续提升自主研判、临机破局的作战本领。陆军第83集团军某

0: 与齐兆鹏。
1: 这场对抗最大限度贴近实战，一连串突发险情逼着我们指挥员自主判断，灵活指挥，官兵在险境中磨合战术，锤炼心态，全面提升空地协同作战水平。
0: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王东东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磊峰、李磊、杨明月报道。昨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四川省军区、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四川省军区迅速开设专项战备值班席位，统筹指挥高县、巩县、长宁县人武部出动180名民兵，分片开展全域灾情摸排、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行动。武警四川总队派出距离震中较近的宜宾支队、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实地核查房屋损毁、道路通行、群众受困等核心灾情，为后续救援部署提供精准依据。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3: 记者张萌、李晓波报道。当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在江苏无锡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对800多名考生进行分批次体检，体检实行全程闭环管理一站式流程服务，确保考生高效完成各项检查。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首次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手段，通过智能化信息采集、人脸识别、数据画像等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体检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为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科技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当地时间6月28号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
3: 总台记者赵冰、梁慧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这份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空袭了真主党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处指挥中心。据黎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黎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28号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3: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昨天表示， 巴基斯坦。

0: 安全部队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达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被称为海上咽喉的世界主要海峡。大家都知道，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重点和焦点。那前段时间随着局势逐步升级，伊朗一度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也在海峡周边部署了航母编队进行所谓护航和制衡，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也造成全球的油价居高不下。可以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博弈和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毅亮就相关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毅亮。
2: 那霍尔木兹海峡历来被称作世界的油阀，虽然它的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是却承担着全球大约20%的海运原油贸易。那对于这样的一条关键航道，为什么伊朗可以依托水雷啊、反舰导弹、无人艇等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派出了那么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似乎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3: 中国有句老话说，我做成什么事儿的话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围绕这种海上的战略通道的这种斗争的话，其实更强调地利。伊朗综合的军事力量跟美国比的话确实差好多，但是呢伊朗仍然可以依托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它我认为很大程度的这种战略博弈的上风。
4: 它有地利，
3: 原因就是它有地利。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伊朗关闭海峡这个事儿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水雷有个什么特点呢？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
4: 很难发现，
3: 很难发现。所以呢我们回顾海上军事斗争的历史，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
4: 伊朗部署了多少水雷？
3: 对，我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我个人都判断呀，伊朗到底有没有布雷，都得打一问号。但是，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那我就问你了，你的民船或者军舰
4: 敢不敢？
3: 你敢不敢走？对美军来说，他要打破这个海峡的关闭状态，他实际上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扫雷，但是。扫水雷这个事儿啊，在海军所有的任务，防空啊、反潜呀、反舰呀、什么两栖登陆啊，包括反水雷，它跟所有的任务比的话，它是花时间最长、效率最低、效果最差、动用兵力最多的这么一种作战行动。
4: 它的危险程度呢？
3: 危险程度也非常的大。
4: 那其实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呢，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其实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崔老师，您对比来看全球各大的海上咽喉，我们可以给它主要分为哪几类呢？海上咽喉为何会成为冲突的主战场之一呢？
3: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分类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
4: 它有价值。
3: 它的价值呢没有言明的一点，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这个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所有经济体使用的能源有80%通过海运，尤其是这些比如说马六甲啊、霍尔木兹啊，这些都是具有开关效应的这种通道。这个地方一关，就是你说我通过陆地的管道去运能源啊或者什么的，对不起，都做不到这个量级。
4: 它有它的唯一性。
3: 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明白了为什么人类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新开发，比如说苏伊士和巴拿马。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

0: 挖了九年，挖不下去了。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十年。既然海峡这么重要，必须要控制这些海峡。那有的国家的逻辑它是这么来的。
1: 嗯，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谈一下，那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这些海上咽喉也好啊，这些海峡也好，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难点有哪些？
0: 难点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是战略性南下，但是你说我用军事手段就控制了，就硬让这个海峡不能通行，这个不是特别难，因为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要关闭这个海峡，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咱们举一个例子，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梅姨冲突了之后实质上就关闭了，关闭了之后有多少国家受它的影响，
1: 是整个全球
0: 亚洲欧洲美洲海湾国家都不说了，全都受这个影响。伊朗呢也是被逼到没办法了，所以就下了这战略决心了。
1: 那我们对比这几处海上咽喉来看哈，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沿岸国家掌控封锁筹码，域外大国军事施压。马六甲海峡呢是多国共管，大国深度介入。苏伊士运河是依托人工航道，靠经济管控来施加影响。所以从各个维度来对比，这几类海上咽喉它面临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呢？
0: 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先说共同点。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在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能掀起多大的波浪呢。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0: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1: 已经建成了
0: 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1: 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0: 海运
1: 不可替代的。
0: 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

0: 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0: 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个省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3: 我觉得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 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六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我们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与海洋的对话。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1988年，叶启田用闽南语唱出了渔民与海洋博弈的勇气。海面渔船白茫茫的歌词勾勒出福建沿海的生活图景，而电子琴节奏如渔船在风浪当中颠簸，间奏的笛声似海鸥掠过桅杆。这首歌不仅是闽南人的精神图腾，更是所有在生活海洋中拼搏者的战歌。一起来听《爱拼才会赢》。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有分散性小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张子、海洋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30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董宝存在长海县采风时曾比喻，海岛的海洋牧场就是金色牧场。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景象啊。董宝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撰著小说报告文

文学十六部，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作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仲夏时节，作家董宝存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董宝存的文章《金色牧场垂纶记》。谁都知道，所谓的牧场一定是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上，金色的牧场则应该是指秋日的艳阳照耀下的大草原。在金色的牧场钓鱼，肯定是在草原上的河流或水库里挥竿，否则在放牧牛羊的地方垂钓，岂不是缘木求鱼？其实不然，金色牧场上不仅可钓鱼，而且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我就在金色的牧场上钓过鱼，这也是我钓鱼史上唯一的一次钓到那么多的鱼，就在长山群岛的獐子岛。吃过午饭，我们出海了。天公作美，风平浪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钓鱼的区域，同行朋友们跃跃欲试，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鱼竿在哪里呢？主人说，我们这里钓鱼根本不用鱼竿。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团团的鱼线和极有分量的鱼坠，分给每个人，并示范着挂上鱼饵，说现在可以抛下去了。这叫我大开眼界，不用海竿，甚至连鱼竿也不用，就能从海里钓上鱼来。我把一条挂了四五个钩子的粗粗的鱼线随手抛了下去，稍停几分钟，陪我们的朋友就说，往上拉，往上拉吧。我还没有体会出所谓的手感来，反问，有了吗？他说，你只管拉吧。我一拉，果然有沉重感。拉上来一看，哇，三条欢蹦乱跳的黑鱼，小的也有一斤多。这时旁边的作家朋友毕淑敏说，看我这里一下子上来四条。我一看，可不是，这四条鱼也不小，这让我大为兴奋，赶快再抛下去，又上来四条。作家毕淑敏也慨叹着，这好比在鱼池里钓鱼啊。就在我们大呼小叫着过瘾过瘾的时候，船尾传来一阵欢呼声，快看快看呐，潜水员上来了。我们放下钓具，跑上甲板，只见潜水员已经上船。他们从海底捞上来半麻袋的海鲜，海参、鲍鱼、扇贝、海胆、海星等等应有尽有。主人招呼我们说，靠海吃海，现捞现逮，来尝尝我们的海洋牧场的海鲜。平时我是拒绝生吃海产品的，主人说，这是纯天然的，你一定尝试。盛情难却，我接过他手中的一个海胆，努力地吃了一口。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居然没有一点腥味，不由得大叫，真鲜，好吃。我抬头看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吃货。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獐子岛人为什么把这片海域称为海洋牧场、海底银行了。我们满载而归返航时，已经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粼粼金光，一个又一个本来是白色的浮标，此刻也染上了金色。我耳边伴随着马达声，仿佛在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说，牧场，牧场，金色牧场。站在这金色的牧场上，我想，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十个、一百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啊！我发自内心的期待着。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演部队人手少，石明芬他们还负责为部队擦炮。大冬天的本来挺冷，冻手冻脚，但擦完一门炮就能累出一身汗。女炮班训练演习20多天，后来被寒流隔在獐子岛。他们都穿着迷彩胶鞋，脚冻得像刀割，没有像样的棉衣，石明芬穿的白色羽绒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在獐子岛打电话很不方便，手机还没有普及，只有很少的人有手提电话。有人借军用电话往海洋岛的家里打，听到孩子哭声心都碎了。石明芬不好意思借用人家电话，但对家里的牵挂一点不比别人少。那些天他犯了胆病，疼得走路都要有人搀扶。从海洋岛出发时他带了药，到獐子岛后药用完了，又到医院去买。寒冷胆疼，池明芬饱受折磨。训练最苦的时候，有一天连队的人通知池明芬说有一个电话找他。池明芬当时愣住了，谁会往部队打电话找他？接了电话才知道是他们女炮班原来的教员敖增强，当时已经调到守备区不当他们教员了，但知道他们到獐子岛参加演习，就打电话问问情况。听到敖增强的声音，池明芬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敖增强鼓励他们安心训练，争取拿到好成绩。接完电话，池明芬欢喜地回到住处，大家都很惊奇，怎么接了一个电话就这样兴奋，纷纷问是谁来的电话。池明芬说你们猜，都摇头。当大家知道是敖增强来的电话，都嗷的一声高兴地说，老教员还没忘了咱呢。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女炮班全体返回海洋岛休整几天，再去獐子岛就是正式参加演习了。要出发了，所有人的丈夫都不让去，都火刺楞的说，凭什么把老婆送到那里遭罪。6个女民兵处于两难境地，不去不可能，去又过不了丈夫这一关。这时候女民兵们的婆婆说话了，说他们都练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半道扔了。儿媳离开，婆婆受罪，女民兵们对婆婆的感激无以言表，丈夫们也只好勉强同意。乡武装部又和獐子岛联系，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女炮班的居住条件。池明芬他们再去獐子岛时，当地给安排了一间小房，放了3张床，中间生炉子。房间小的除了床和炉子，人走对面还得偏着肩膀。6个人睡3张床，炉子升起来有热乎气，起夜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走远路了，感觉舒服了些。石明芬眼睛不好，见强光就疼得受不了，是那次夜间演习打炮时被炮火烧着了。獐子岛武装部长用手电指挥，晚上看不见具体位置，下达口令不及时就要延迟火炮发射。演习到了关键环节，池明芬急眼了，站的指挥位置离炮口太近，大炮一响，从炮口向两旁散发的滚烫火焰扑来，池明芬被顶了一个跟头，像被卷在火海里，心想这下子完了。部队一个排长跑来急问怎么了，池明芬头发脸部全烧了，眼睛也烧坏了，从此落下了眼病。平时的炮兵训练在马蹄沟某连队离家近，上级首长要来检查训练情况，我要实弹射击了，就要用车把大炮拖到388高地，离家很远。女炮班们有时坐车到炮阵地，也有时徒步爬山。
海拔300多米高的枯娘顶，他们要跑步上去，一天好几趟，嗖嗖快。刚组建本代炮班时，石明芬以为主要是训练，没有打85炮10弹的心理准备。他以前参加在南阳举行的军事演习，打过暗炮，也会下达暗炮的发射口令，但这么多年没练，早忘了。况且85炮和暗炮口令不同，实弹射击时要用的那套口令，训练时没练过，他也没听说过，短时间背不下来。人家炮兵有院校毕业的，专门学过，他一个念了9年书的渔家妇女，没有进修过炮兵理论，死记硬背那整套非常陌生的口令很困难，就和参谋长说了。行，参谋长说，你就按训练时的正常口令。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的由来的传说故事的上集。大渔船的大桅杆上都吊着一个铁桶，出海打鱼时，有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扶着拴桶的绳子，一手拿着三色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儿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转舵，奔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把站在吊桶里向大海撂哨的人叫做鱼眼。鱼眼的小旗指到哪儿，船上的人就招呼鱼眼指路喽，快去发财哟。不一会儿就把这船划到鱼眼指的地方撒网，果然是网网不空，有大鱼。鱼眼本事高低关系到渔船打鱼风欠，所以渔船和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劳金，自古以来没人攀得了。船上的伙计也都服，再吝啬的船主也认着付着劳金。五年间，渔家人坐山板出海打鱼，没有鱼眼，也用不着专人撂哨。打鱼船多到五桅五篷载200担重的鱼虾，在海上打鱼是越走越远。哪一艘船上都是船老大带24个伙计，不用说，这大船是船主了。船主上船，雇个船老大，让船老大挑伙计。这船老大雇人，一般都挑那身板棒的。想不到有个姓李的船老大，偏偏雇了一条腿的一个渔民当伙计。这个渔民是广陆岛人，姓吴，本来是个打鱼的能手，体壮如牛，却不想在一次出海时被鲨鱼拱翻了山板。他手拿着鱼叉斗鲨鱼，鲨鱼被他叉死了，他也被鲨鱼咬掉了一条腿。残疾人出不了海，家里上有70岁的老妈妈，下有2个10来岁的儿女，家境不富，又折了这顶梁柱，日子过得很紧了。想到船主家找活干，谁也不顾一条腿的瘸子。这一天他正在发愁，恰好遇到从长山岛来的渔船，和船老大唠起打鱼的事儿。船老大觉得这个人对海流鱼汛了如指掌，船上正缺这么一个人出点子，又看着残疾人可怜，就用他当了五桅大渔船上的伙计。这吴瘸子一上船，有的就开嘀咕开了，哎，弄个一条腿的上船，不能挑不能扛，扯累咱大伙多出力，24个人的活计23个人干，这船老大也太那个了吧，他当善人沾咱们大伙的光，弄个残疾人咱们大伙养。还没等船老大吩咐活，有人就指使新来的这个吴伙计，哎，吴老弟，挑担清水上船吧。这吴老弟可真听话，提着木桶拄着拐，迈着瘸腿就要走。这憨厚的伙计又不忍心了，抢过这木桶跑着提回了水。吴老弟怔怔地看着提水的伙计，眼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船老大走过来，知道了这件事儿，火了，冲着伙计们说，咱们都是卖被尖子的渔家人，到这大船上来干活，我当船老大的没吱声，是谁指使这吴大哥挑水为难他啊？往后谁要再敢干这不仁不义的事儿，我李老大就动五把事儿把他打下船。
告诉弟兄们，这位吴大哥是我请来的能人，多打鱼虾全靠他，他要和我住一起，船主得给他拿和我一样的双份捞金。伙计们一听全愣住了，船老大的脾气他们知道，说话那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们要给这个瘸子双份捞金，看来这个孙膑式的瘸子准有两下子。吴老弟含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我一定卯足劲干，少拖累大家。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就都说，哎呀，咱都是卖背尖子的，相互帮个忙嘛，应该的应该的。那在以后的日子，吴亮又做出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请听鱼眼的由来的下集。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成立，将助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长海力量；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海岛渔村海味亮相城市惠民大集。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吴忠言报道。6月29号，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四海一家机制实现了从市级层面的联合向县域治理融合的实质性跨越。大连市边海防、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局、市海洋发展局、大连海事局、大连海警局的领导出席揭牌仪式。大连市边海防办副主任、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局局长史春雷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长海县海上管控工作已有的坚实基础，并对联勤联防中心下一步的实体化运行和实战化攻坚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各协作单位要扛牢属地责任，凝聚各方合力，切实将四海一家的机制优势转化为守护蓝色国土的实际效能，为维护边海防安全稳定、助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长海力量。长海县政府副县长谢家强表示，长海县边海防各部门将加速吸收市级联勤协作机制的工作成果，尽快锻造出具有长海特色的联勤联防实战战力，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质效，为保障县域海上产业大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揭牌仪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参观了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实地了解运行准备情况。据了解，四海一家联勤联防协作中心由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共同参与，重点查处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三无船艇作业、无证航行、违规改装等行为。记者曲以你报道。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合力，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七一前夕，长海县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活动为党龄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23名老党员逐一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党龄50载老党员，让他们历经岁月沉淀的坚守与信仰在海岛传递，激励后辈党员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初心，坚守为民初心。6月29号，长海县融媒体中心、长海县税务局、烟草专卖局、大连长海海事处四部门党支部联合开展铭记历史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大长山岛镇西大碑遗址公园，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整齐列队，认真聆听海岛近代屈辱历史，齐声唱响红色歌曲，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中，大家以史为鉴，凝心铸魂，在联建交流中对标奋进，纷纷表示要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海岛发展动能，在深耕基层、实干为民中书写初心使命新篇章。本台消息，深化党建引领城乡结对共建，健全便民惠民服务体系。上个周末，受大连市人民路街道冬日社区的邀请，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回龙村供销社走进城市惠民大集，以地道渔家海味架起城乡连心纽带，创新打造党建搭台促销发力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市集上人头攒动，市民们纷纷驻足在回龙村供销社摊位前，品鉴选购来自海岛的原生态渔家特色产品，炸栗幌、香酥扇贝、鲜炸贝边等特色海味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摊展海味单品不到2小时全部售罄。此次党建惠民市集精准满足市民对海岛特色食品需求，并以市集为展示窗口，有效破解海岛特产外销渠道单一、地域流通受限难题，切实把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民生服务实效，把海岛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优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近日大长山岛镇政府组织三官庙村村委会联众海上救援志愿服务队在三官庙村北部近海养殖海域开展海上渔业应急救援实操演练，以实战锤炼海上应急救援队伍，筑牢近海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演练现场模拟养殖木船突发机器故障，人员趴覆船舷悬空遇险的情境，指令下达后，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划定警戒海域，携带救生圈、抛投器、救援绳索等器材奔赴险情点位，规范完成人员搜救、落水救助、器材实操以及故障船舶拖带转移，整个流程环环相扣，展现良好应急处置与协同水平。演练结束后，指挥组现场复盘，细化完善快速响应、协同救援、善后处置标准化流程，以推动演练成果转为常态化、规范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近海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辽宁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化水平提升方案》，方案从就业群体参训、实践操作培训比重、就业服务精准对接等七个关键环节入手，通过重构培训体系、规范技能等级认定，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增强职业吸引力，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2026一季度，大连上市公司经营韧性持续显现，实现营业收入1278亿元，规模净利润合计 85.59 亿元，同比增长 37.74%。 一季度24家

0: 上市公司实现盈利，18家公司营收正增长，20家公司公告2025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现金分红总额度为 96.42 亿元，整体现金分红比例连续两年处于历史高位。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两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3鳞刺，肉嫩味美。
4: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 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两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3: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6: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